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聚焦大国外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
1: 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0: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针对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两起涉中医药领域违法违规案件，各地已经完成了核查处置。
1: 针对辽宁沈阳私域营销虚假中医专家围猎老年人问题，涉案30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些涉案人员都没有行医资质。针对四川成都一家诊所违规使用外泌体，还缺少合规医护人员，涉事诊所被撤销备案，相关人员也受到警告罚款，并被责令暂停5个月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
3: 哎呀，他不仅仅是围猎，还是围猎的流水线哈。不法商家打着中医的幌子，要么冒充专家坑骗老年人，要么违规开展医疗项目，不仅扰乱了行业的秩序，还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所以相关部门呢，应该从严处罚。这个时候也算是给大家释放一个明确的整治的信号，提醒广大居民，看病就医，您可以认准正规的医疗机构。中西医正规医疗机构，别相信网红养生的偏方，也不要相信虚假中医营销。
0: 对，
3: 在监管呢，在执法方面，我们应该持续发力，打假治乱象，守护中医药的口碑，保障老百姓就医安全。
0: 是，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啊，柳州网红蛋糕店拿这个地震消费一事。广西柳州市榆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经查实，涉事的柳州市榆峰区乔妹家甜品店存在着借柳州地震灾情进行不当商业营销的行为。目前呢，依法依规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作为广大的市场主体，必须坚守法律底线，尤其是道德准则，严禁借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开展不当的商业营销炒作。
1: 根据报道，5月19号有网友曝光广西一家甜品店发布营销文案，说的是呢，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 5.2 级地震的震动，引发了网友强烈不满和抵制，被批借地震灾难营销。
3: 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图片，这句话您看就十来个字儿。踩了三条红线
0: 啊，
3: 就是法理情、法律道德人心红线全都踩了。但是他后边其实还有一些话，本来是想说呢，希望大家都平安。我有好长时间我都看这个营销话术，我还想他是不是AI 生成的，
0: 有可能现在很多人用 AI 生成这样的宣传文案。
3: 这就是抖机灵没抖明白。
0: 对，
3: 抖机灵没抖明白，然后抖掉底线了。其实你要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去说一件事的话，比如说给受惊的你，给我们热爱的城一点甜一点暖，
0: 对，
3: 这个是不是也是嘴边的话？
1: 是
3: 这样一句广告语，不会有任何人觉得它有问题。然后我还去查这个柳州的蛋糕店，它还是当地的，就是属于爱心企业，是 特别卖蛋糕卖得特别好，还经常参与赈灾呀、爱心义卖等等活动。就这一次，他们确实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啊！如果说是这个无视受灾群众的痛苦和恐慌，对这个灾难以及受灾同胞去消费他们，这确实是极大的不敬。
0: 不妥的，
3: 在这里也给他们敲响一个警钟，给所有的商家敲响一个警钟：商业营销必须要坚守底线，灾难不能商业化。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先关注一下财经科技方面。这几年呢，这国宾馆、招待所、工人疗养院等等呢，这类自带体制内光环的酒店呢，成为年轻人的出游住宿新宠了。一到节假日，总得火这么一次。
1: 嗯，那为什么在酒店行业极度内卷的今天，这些看起来哈有些土味的这个体制内酒店，反而成了年轻人的心头好呢？
0: 那新鲜感之外啊，绝大多数年轻人选择这一类酒店的关键词集中在性价比、安全、服务这些方面。
1: 嗯，我们看在这个节假日当中呢，热门景区周边的酒店价格往往是一夜翻三倍，500块的房间敢卖1500，而且呢还可能是这个位置偏僻啊、面积狭小的暗房。那反观体制内酒店，在定价上往往有着更严格的管控啊，淡季旺季的这个差价比较小。
0: 嗯，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场所往往占据着城市最核心的地段，或者是景区最好的位置，要么呢在市中心的交通枢纽，要么就在风景名胜区的深处。
1: 另外，体制内酒店自带的国家队背书天然就拥有极高的信用护城河，24小时的严格安保，统一标准化的管理，一点都不用担心安全方面的问题。
0: 如说大部分住人民大会堂宾馆的游客是奔着什么呢？看升旗那优速通去的。
1: 哎
0: 啊，
1: 不过
0: 如说大部分住人民大会堂宾馆的游客是奔着什么呢？看升旗那优速通去的。
1: 哎
0: 啊，
1: 不过啊，我们要说，尽管体制内酒店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啊，但是呢，问题也不少。翻开那些热门帖子评论区吐槽，比方说设施老旧，还有服务冷硬啊，这样的大有人在。
0: 这设施老旧太正常了啊。再加上呢，这些地方呢，毕竟不是我们看到那些现在周边的那些纯商业机构，很多房间呢要优先保障一下内部接待啊、劳模疗养啊，所以说能放出来的散客房源本来就不多，大多呢还需要电话预定，预定的要求呢也不是特别透明，所以说有多少人愿意一直守着手机等这个房源出现呢？
3: 嗯，确实，就是体制内的酒店，它守着核心地段，用淡季旺季相同的这个价格，确实会让消费者呢用脚投票。然后其实这个新闻也能够显示出，就有一些纯市场背景的那些商家，商业型的酒店可能有些时候有点急了，或者有点飘了，
0: 哎，
3: 有的价格确实呢有点说不过去了啊。
0: 是，
3: 但是还是要提醒体制内的酒店，就是设施老化、服务冷漠、预订不透明这样的硬伤啊，跟年轻人追求的便捷、尊重和体验感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还不能只依赖于体制光环，应该进行一些调整啊，要不然的话，年轻一代很可能就是到那儿去打个卡，然后就再也不去了。
0: 是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财经科技方面啊。刚才呢是我们的稿子啊有这个双引号，所以听是听不出来的。刚才说升旗还有优速通啊，没有，它就是离得近，
2: 就是一个理解上的一个意思哈。
1: 对，确实很快，离得比较近嘛。出了宾馆的酒店的门呢，马上就是我们这个天安门广场。中国石化就发布消息了，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了。前段时间我们说过开始已经生产研发了，这次是投入使用，这是咱们国内首批啊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
2: 那这个汽油的标号呢，一般是指研究法辛烷值，反映汽油的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那赛车发动机长时间高转速大负荷运行，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的要求更高，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赛级汽油。
1: 那103号赛级燃油呢，是专为赛车发动机这种高转速的这种大负荷的长时间运行工况所设计的。那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通过对燃油组分优化，使其燃烧蒸发的更快，燃烧更充分，油门的响应更灵敏，助力赛车在加速起步超车时获得更加强劲的动力输出。这听着挺专业的啊。那产品的辛烷值达到这个103以上啊，比咱们市面上所销售的98号汽油高五个标号，能够达到什么效果呢？有效抑制发动机的爆震，保护引擎在高压缩比高负荷下能够稳定运行。
2: 同时呢，不含铅锰等金属添加物，燃烧后产生的沉积物少，可以满足高性能需求和赛事环保标准。添加抗静电成分，可降低大流量加油过程中的静电急剧的这个风险，能够确保赛事补给安全高效。
1: 那有的车主就说了，这么厉害，得以后我就用103号的了，我再也不喝这92号的了，谁有好的用差的呀。但其实对咱们普通家用车来讲不是这样啊。不同牌号标号对应的是不同的发动机的需求，您那个发动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不是说谁的号更高就更适合您。咱普通家用车就按照这个车的说明书选择92号95号的汽油就可以了。
2: 那目前低流清洁环保是车用油品的共同要求，我国车用汽车的

0: 油已经呢升级国六标准，减少了机动车尾气中颗粒物、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改善了空气质量。渣打集团呢近日对外发布最新中期可持续增长战略，同时就披露了人均效能提升目标和它的裁员计划，说这个2028年前啊实现人均创收提升约 20%， 2030年前呢削减超过 15% 的企业职能相关岗位。那如果以集团全球约8.2万名员工的总数来计算，这一次裁员将波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
1: 嗯，它可能是从一个侧面呢，能体现了一个行业的变化。
0: 对，
1: 公告中指出呢，下一阶段的公司增长将基于更精简、高效以及紧密联系的营运模式。一方面呢，将秉持审慎原则进行员工规划。刚才说了，在2030年削减15%的企业职能相关职位。另一方面呢，它加强自动化和先进分析以及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以精简流程，改善决策，提升客户服务及内部效能。
0: 嗯，那对此呢，渣打集团首席执行官表示说，这并不是简单的降成本，而是在部分情况下用投入的金融资本和投资资本来替代低价值的人力资本，以提升整体组织效率。他说，受影响员工将提前获得明确充分的通知，这不是减少工作，但是确实减少了岗位数量，以让位给机器，这个趋势随着人工智能的推进将不断加速。
1: 但是这话听着真是过于冷冰冰了啊！
0: 嗯，
1: 根据普华永道今年3月发布的 AI 助推中国内地及香港金融服务业换新升级通告，76%的受访金融机构计划利用 AI 实现业务战略转型和开辟新的收入来源。70%的受访银行呢，将 AI 定位为战略转型引擎。
2: 怎么说呢？渣打是以高价值人力替代低价值人力之名推进了裁员之时，而且呢，这也是 AI 时代银行业降本增效的一个缩影，就是用资本跟机器去换人。可能真的可以提升它的人均效能吧，但是折射出的就是金融从业者面对的技能重构的压力。前段时间我们看有一个公司，好像这个员工已经离职了，但是这个人呢，通过 AI 把他的一些行为进行了分析之后，绝对 token 都可以帮助这个员工重新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去打工。这些情况我们不能够忽视，技术不可逆，企业转型无可厚非，但是让位给机器这个过程应该兼顾员工和社会责任，而不是冷冰冰的效率至上。
1: 对啊，确实啊，有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有的时候历史的脚步是不可逆的，但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不完全是冷冰冰的以此为托词，
0: 嗯，
1: 这个时候真的能体现出很多人们的关怀吧。咱们在提要的时候，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事儿，就是这大米怎么不好吃的事儿啊。其实呢，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啊，水稻养育了咱们全球将近45%的人口呢。什么概念？就是超过35亿人。
0: 哎，
1: 然而最近呢，陕西师范大学一篇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上的论文指出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大米品质正在悄然下降。
0: 研究人员分析了1985到2020年间中国水稻研究所记录的稻谷品质数据，研究结果显示，这期间我国大米品质呈持续下降趋势，优质大米率每十年平均下降 1.45%， 其中呢2004年的优质大米率最低仅为 58.88%。
1: 嗯，那通过对这段时间内小时级的气象数据的详细分析，结果显示呢，对于优质大米率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夜间温度，夜间温度越高，大米的品质就越差，反之呢则越高。尤其是当大米产区的夜间温度超过18摄氏度的时候啊，优质大米率就会随着温度升高而明显下降了。
0: 那高温之所以会影响大米的产量和质量，是因为高温会影响水稻的光合作用和淀粉积累过程。此外呢，高温还降低了大米中的直链淀粉含量，使大米啊变得更脆弱，容易在加工的过程中受损。同时，大米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也会发生变化，大米的粘度和糊化温度也会提升，影响大米的营养价值和口感。
1: 嗯，那这是研究人员首次在如此大规模的研究当中证实了气候变化对大米品质的直接影响。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

0: 在墨西哥城揭幕，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也是墨西哥继1970年、1986年后第三次承办这一赛事。
1: 随着赛事的临近，东道主墨西哥日前推出官方纪念邮票和纪念币，其中呢2026年世界杯纪念邮票系列共推出三版主题邮票，发行150万枚。整套邮票围绕着古代球戏、街头足球和世界杯举办城市三大主题展开设计。
0: 世界杯纪念币兼具流通与收藏功能，涵盖20比索双金属币、10比索银币以及25比索金币。币面的图案取材于墨西哥城以及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三座世界杯举办城市。
1: 好，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今儿要说说粤菜，在这儿想先问问您，各种菜系在整个这个餐饮行业所占的份额是什么样的？
6: 从这个根据我对全国范围的了解和我走访情况来看呢，应该说川菜是老大。
5: 嗯，
6: 你看从咱们排菜系这个名次来说，也是川鲁粤淮，
5: 他排第一个，
6: 他排第一个，他真是当仁不让。你走遍全中国，到处可见川菜，
5: 嗯，
6: 是吧？比如说宫保鸡丁，或者说什么其他的川菜有名的东西，
5: 鱼香肉丝、
6: 麻婆豆腐、鱼香肉丝，你随口就可以说。

0: 你看从咱们排菜系这个名次来说，也是川鲁粤淮，
1: 他排第一个，
0: 他排第一个，他真是当仁不让。你走遍全中国，到处可见川菜，
1: 嗯，
0: 是吧？比如说宫保鸡丁，或者说什么其他的川菜有名的东西，
1: 鱼香肉丝，
0: 麻婆豆腐，鱼香肉丝，你随口就可以说。

说到流行歌坛当中，哪一位作曲家最擅长使用弦乐去描绘音乐的场景？很多人都会提到三宝。三宝这位作曲家呢，在古典和流行音乐里面，我都认为他有非常独立的个人的造诣。传统的音乐剧、影视配乐、流行歌曲，其实你每次听到的时候，你都会对他很深厚的古典音乐的功底和流行音乐的那个敏锐的触觉都会佩服不已。他成功地完成了两者之间的跨界和融合。三宝的经典作品你一定还记得沙宝亮的这首《飘》。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短暂的灿烂不过是一场华丽的梦境，经历一番周折之后，最终是归于一场寂寞的独行。弦乐大面积的铺陈推进，这样的音乐气质里，在三宝的音乐世界里，就是一团像烟雾一般的，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样的戏剧性的音乐风景。一起来聆听爱与孙楠一起合作的这首《让梦冬眠》。

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非常有画面感，弦乐的秘密花园。我们有时候听到弦乐四重奏或者是管弦乐团的演奏，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个很浪漫的场景，一个人在心灵的世界里静静安坐，这时候阳光洒在芬芳的花园里，我们静静地等待花开，也享受着花园和生命的旅途。这种平静的画面和幸福虽然也平常，不过太难得，也让人向往。戴娆带来的幸福来敲门。

有时候听一首歌，去听那个前奏，就好像清晨拉开窗帘，打开窗户，用一种很积极的态度迎接生命的奇遇，去用微笑来迎接阳光的抚摸，也好像和清新的空气抱了一个满怀。当你积极的去拥抱，去照亮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幸福不是一场被动的等待，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愿你有个灿烂的前程，愿有情人能终成眷属。这首明朗又暖心的歌词，是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在地中海的沿岸，铺着纯白桌布的小餐桌旁，小提琴、大提琴勾勒出来的深情的海岛对白，也许我们一辈子都很向往那种场景，因为那是一段很优美浪漫的弦乐四重奏，在月色当中缓缓舞动。今天我们就用听觉来完成这个秘密花园里那份深情的浪漫。

踏上生命这趟没有返程票的列车，眺望窗外很旷远的风景，铁轨向远处和黎明驶去，窗外的世界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新奇。弦乐队缓缓地吟唱，像吹起了一阵微凉的海风，悄悄地抚平每一个人心灵的褶皱。你可以微笑着去拥抱迎面而来的翻山越岭的情景和画面。来听民谣歌手房东的猫一首治愈系的《火车开过破晓》。

时间过得很快，要和大家说再见。无论你内心的那片小小的花园，现在是花繁叶茂，还是落叶满地，我们都要仔细的呵护照料它，仔细的呵护我们心灵最珍贵的地方。无论你身处逆境还是顺境，我们都泰然独处吧，因为歌曲里面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时刻，带来大嘴巴的大告白，一场浪漫节奏感的音乐告白就在最后。我是春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4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莫文蔚还出过一张粤语大碟，2001年的《一朵金花》。这张专辑由伍佰操刀制作，每一首歌都是伍佰亲自作曲编曲，而伍佰呢，还贡献了他的首次粤语填词。Karen 莫文蔚再次性感出镜，封面上穿着金色的比基尼，再裹上保鲜膜。

请不要再因为冲动说那些过激的话了，因为没有人愿意拿热情换冷漠，拿体贴换伤害。冲动的话也许已经伤透心，钉下一根钉子容易，但是想想看，拔起它是不是容易修复好栅栏上的洞呢？如果你已经说了冲动的话，那么该道歉道歉，用你的温柔去尽量弥补，只是是否有用，那就无法确定了。

最开始认识张韶涵的时候，是因为 Journey 这首歌，单纯干净的声音和穿透力让人觉得是云中漫步，而歌曲遗失的美好伴随着电视连续剧被大众所熟知。她用坚定执着的嗓音唱出年轻人历经恋爱之后的甜美和苦涩。在张韶涵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当中，既有童真，又有着不加修饰的高亢。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各种风格都展现张韶涵多变的一面。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不曾去过那里，但是它在那里也总是会在那里。都说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如果说人生有什么最重要的东西，那大概就是肆意生活的勇气吧。不论顺流还是逆风，都能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随着自己的心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也是

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一种没有预见性的行为，它应该是被催发的。在你平淡无奇的日子当中，突然就遇到了那么一个人，他改变你原本的轨迹，牵动你想要恋爱的欲望，然后再去熟悉、了解、选择在一起。这应该才叫做恋爱吧，而不是你主观上想要去谈恋爱，而是想要一种生活的丰盈感，或者再直白点说，你想要摆脱一个人孤零零的状态。对的人是不需要主动去找的，而是你顺着人生轨迹走，自然就会遇到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钟前。比较好，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1: 有没有发现许巍的歌是非常的讲意境的，包括词曲啊、编曲啊，意境都非常的和谐。那些简单的意象，像松涛、风铃、蝴蝶、晚霞，都能流露出一种天真和成熟人的睿智。

0: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1: 你只是

能够耐心听你讲，可不必做太多特别的事情。两个人相爱只需要多花一点时间，用更多的耐心在对方的每一件小事上。我碎碎念，你安静听，再时不时给一些回应，而不是那种嗯啊哈啊的敷衍。在每个细节里会告诉你，你对我来说格外的重要。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不进去。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张飞要演的戏，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千里百兄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是张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重温和回顾那些扫黑题材的剧集当中的精彩片段。
14: 只要在东平烧下来，
15: 哎，如果万安安，那整个东平得有多少人说了？
13: 可能大家印象比较近的，或者说近几年来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这一部。伍佰担任导演，孙红雷、张艺兴、刘奕君领衔主演，主演当中还包括吴越、王志飞、刘志斌的这一部《扫黑风暴》
16: 的麦子力。
17: 凶手是谁？凶手背后的人是谁？
18: 你的命是我给的，我可以让他有，也可以让他无。
19: 两条人命，咱们做事儿问心无愧。
13: 这部剧呢，它是根据中央政法委筛选的真实案例改编，讲的就是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到绿藤市之后掀起的扫黑反腐的风暴。那么在剧中呢，作为一线干警的李成阳啊，就是我们看到孙红雷演的这个角色，他不断的遭到保护伞的打击，黑恶势力的陷害，甚至他的顶头上司啊，为了阻止他调查，还让他吃了官司，身陷囹圄。但最终呢，在中央督导组的指挥领导下，李成阳重获自由，联合公检法司各个部门，最终将盘踞在绿藤市十几年的两大黑恶势力团伙一网打尽，还给老百姓一个清朗的社会环境，
20: 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神圣。
13: 可能看过的朋友都有印象啊，这部剧里的所有剧情素材呢，基本都来自于真实案件，所以我们看到有业内的评价说，没有从2018年以来的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雷霆行动非凡历程，就没有《扫黑风暴》这部佳作的问世。这部剧的主创从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出发，在保持紧张感的同时呢，还守住了一部涉案剧的分寸感。跌宕的故事走向，正邪的层层较量，人性的深度开掘，这部剧对人物的丰满的刻画也是它的一大亮点。在后来文汇报的一个评论文章当中是这么说的，电视剧绝不代表着专项行动的结束，而是标志着扫黑除恶常态化浩浩荡荡的开始。
21: 你说就咱们这个小小的绿藤市弄那么大阵仗，至于吗？
22: 群训滋事，暴力拆迁，黄赌毒，
21: 你说的那些菜都不够硬，
22: 那得看看督导组是想吃什么菜。
23: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在本市安福桥下埋有一具尸体。
22: 是的。
24: 你觉得呢？会不会和马帅有关？
22: 如果督导组要是盯上
24: 我，第一个完蛋的就是你。
25: 人间杀人，伪造现场，你们以为这些说抹就能抹的？
19: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2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2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大黑小三屡屡出现。
27: 你这样不好，你不想活了吧你？
22: 而真正的大三却另有藏心，
21: 对手在步步设防，
22: 别逼我后退，
21: 我们就需要层层突破。
27: 你要别过来，
20: 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这一次，
21: 这个钉子再深，也要把它拔出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前两天不是母亲节吗？好多人在朋友圈里秀母亲。反正吧，我从前年开始就不在朋友圈里发我妈妈的照片了。因为如果你真的对我母亲好奇，而且是男士，单身还优秀的话，那么可以跟我回家看看。大家好，我是常回家看看我妈妈的超龄娇晴瑞。
3: 记得前两个月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许下了愿望，今年一定要学会省着花钱。结果今天老板就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老板通知我减薪30%。大家好，我是准备节衣缩食过日子的酸辣椒郑豪。
5: 恋爱中人都是福尔摩斯。
2: 今天大早我男朋友强行跟我解释说，
3: 是因为昨天晚上单位加班我才回了晚的。
2: 哼，
3: 而且手机又没电关机了，我才没有接到你的电话的呀。
2: 编，你接着编
3: 啊！
2: 看似天衣无缝，但你在和我对话的时候，过程中你三次拿起水杯喝水的动作，
3: 啊，
2: 已经暴露了你很紧张，你就是在说谎。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就凭我三次拿起水杯喝水的动作，你就能判定我在说谎？
2: 对啊，
3: 佩服佩服佩服。
2: 不是。不是因为你三次拿水杯喝水我才怀疑你，
3: 嗯，
2: 而是因为这杯水里我倒的不是水，是白醋，你拿起来往嘴里喝，喝得还挺镇静啊。
3: 我呀最近暗恋一个妹子，是我们单位的同事，所以我就会去搜寻她所有可能的社交空间，比如说 QQ 空间，刚点进去的时候就发现需要回答访问的密保问题。
2: 请问我的男神叫什么名字呢？
3: 我把他跟我老提起那些男明星啊，跟单位里最帅的男生的名字都输了一遍，都显示错误。我灵光一闪，我颤抖着手，激动着心，我输入了自己的名字，咔嚓，按下了回车。哈哈，果然不是。
5: 爆笑男女，
3: 记得高中的时候啊，我的同桌被班主任教育了一顿，还挺严重的，还罚站了半天呢。下了课以后回到座位上就一直趴着，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同学都安慰他，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很是羡慕。于是第二天我也因为作业问题被班主任训了一顿，回到座位上我也一直趴着，到下课都没有人来安慰我。正在我抬头看看的时候，只听见几个女同学喊道，
6: 老师老师，他上课睡觉。
3: 跟女朋友在一块看灾难片，有多恐怖呢？就是片子里头的蚊子呀，那要比人都大呀。我旁边的女朋友自然很害怕呀，
6: 好害怕哦，这大蚊子可恶心了。
3: 哎，亲爱的别怕别怕，有我呢啊。这个时候女朋友紧紧地抱住了我，立马安慰她，别怕哈，理论上来说这个昆虫啊是不可能长得比人还大的，因为它们没有哺乳动物那种心脏结构，你看血液无法再氧，氧循环只能靠空气在体内自然扩散，所以如果长到这么大它们就自然缺氧死亡了，死翘翘了
6: 啊。
3: 于是他就不抱我了。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6: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你十岁的时候失眠是因为看了鬼故事，十五岁的时候失眠是因为第二天要考试了，二十岁的时候失眠是因为喜欢的人不喜欢你，三十岁的时候失眠是因为失业了不知道怎么扛起生活，昨晚失眠是因为连续看了五集电视连续剧上了头，男主角太帅无法自拔，整夜都在幻想和他有王子公主般的故事。是的，这就是我们失眠的时间轴。那么收音机前的你呢，有哪些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时刻呢？今天麻懒声调查局就来问问你，那些睡不着的时候你都在想什么。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1: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8: 起晚了，
12: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3: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4: 好嘞。
15: 大概就是一个礼拜之前，学习压力也比较重，有一种不知道跟谁说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晚上一个人就会想很多，想以后怎么办啊，然后将来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就是思考人生。
16: 我上一次失眠的时候是因为一个男生，他跟我年龄差的蛮大的，那天晚上他生气了，我以为他跟我闹着玩，后来我发现给他发信息不回，然后早上就在等他消息，然后8点钟他不说，其实我也不想说，谁都不想放下面子，两个人都没有说，到现在也没有消息，有些关系进一步可能就崩了。
17: 我之前失眠就是因为感情生活出一些状况，那天晚上就没睡，对，刚回来那挺长一段时间都是比较丧的，晚上就不存在睡觉了呀，就想一般男生分手都会想的问题吧，就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复合啊这种，当然都是只是自己的想象嘛。对，
18: 最近一次失眠是因为追不到一个女孩子，每次我和她聊天的时候我秒回她，但她却要过很久很久，起码半小时才会回我一句，我对她付出100%，但是她却好像毫无所动的那种，躺在床上有点睡不着，就会听一些薛之谦的歌，她唱的好像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一样，我只听歌，其他我也不知道如何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了。
19: 失眠的话就是在床上看书呗，就看其他书呗，但是心里想着还是要怎么转专业，因为了解到建筑其实是个非常苦的一个专业，对未来也不一定能让你大富大贵，我不知道要不要选它做我的人生，对，所以就是间歇性的踌躇满志，持续性的混吃等死啊，会想自己快20岁了，但是还是对未来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找不到一个能让自己心安理得的方式去睡着，反而不如高考一段时间，就是每天躺床上一躺就再醒不过来，现在就是躺也睡不着，但是起也起不来。
15: 那个时候爷爷去医院，然后我就去了之后，当时爷爷好像好的差不多了，然后说是可以出院的那种，因为要考试，然后我当时正好我就回来了，当天早上凌晨5点钟，然后家里面来电话，然后跟我说他那个去世了，然后就觉得就感觉很难过，然后连着有2-3天都没有睡觉，就感觉好像就亲人就突然没有了，那天其实我情愿错过考试，希望能再见他一次吧。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我妈呀，总会把各种各样的水果切好，然后端到我的跟前，啥话都不说。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再也不会有谁像她一样一直爱我。你好，我是感恩母亲的酸辣椒正好。
1: 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暗自发誓，这个夏天一定要好好过，一定要瘦下来，多吃几次烧烤，多见几次朋友，认识新的伙伴，去不同的地方转一转。但是每到秋天啊，我就会发现一切都没有实现，夏天还是躺着玩手机的时间更多呀。大家好，我是一到夏天就只想在家里吹空调的超龄娇星瑞。有个词汇啊，说的就是在听节目的各位。
2: 啥词汇？
1: 叫做自逆症。
2: 哦，各位懂这个词儿吗？要不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1: 解释一下，
2: 这个自逆症啊，就是一种自己溺爱自己的症状。顾名思义，肯定就是表现得特别自我宠溺。具体来说就是，哎，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自我奖励。
1: 来来来，打个比方。
2: 打个比方啊，比如嘴上经常说人间不值得，但是一顿饭能点仨外卖。哦，
1: 这个例子举得好呀，
2: 是吧？
1: 由此可以判断啊，总是瘦身失败的人都是爱宠自己的自逆症患者。
2: 在我们这种健身减肥总不成功的人来看，这世上啊，如果有促进食欲的咒语，应该就是减肥这俩字儿。啊，
1: 而且你要明白啊，你呀，并不是那种吃什么都会胖的易胖体质，你呢是什么都吃的体质，贪吃体质，懂吗？
2: 哎呀，真像了。常常发现情况的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1: 我可以戒糖，我可以喝白开水，我不喝可乐，我不喝奶茶，我可以。
2: 一旦周围朋友在讨论买奶茶的时候，你就说了
1: 啊，我也要。
2: 而对于你来说，最典型的减肥方式就是
1: 收藏减肥视频，然后等待脂肪自己离开。
2: 当然，这种在健身减肥方面的自逆症，深刻一点来说，就是自控能力太差，而且啊，在其他方面一定会有所体现。你看，他们的日常逻辑是这样的：
1: 吃了一个鸡腿汉堡，又喝了一杯减肥茶，我可以。

0: 不要给他过度加光环，对不对？导致你自己的行为就很不自然。
1: 哎，深有体会呀、啊。记得我曾经问过我的女同事，我问她，不知道开启女生内心大门的密码是什么？啊、嗯，她告诉我，
0: 女生内心大门啊，可不是什么密码，它又不是密码锁，
1: 那是
0: 人家是人脸识别，
1: 开门靠刷脸，颜值决定关系。
0: 是。
1: 后来啊，我这个女同事有了一个喜欢的男生。
0: 哎呀，
1: 没错啊，这个男生就是靠颜值俘获了女同事的少女之心。
0: 哦，
1: 但女同事太内向，不敢跟男生说话。
0: 哎呀，
1: 在有过两次工作接触之后，暗恋的男生竟然主动发消息给她了。
0: 天哪！
1: 接下来啊，就带大家看看一个芳心跳动的女子的内心活动。
0: 我明天有没有空？他是想约我吗？
1: 天哪、啊、他是不是要叫你去看电影吃饭呢？
0: 也有可能。
1: 然后就跟你表白呀。太好了。
0: 怎么我现在手也抖，哎，我怎么回复他？我不敢回复。
1: 朋友、啊、幸福就在你的眼前，赶快回复、啊、你就说你有空。
0: 有空是吧？
1: 快点把握住幸福。
0: 好好好，
1: 快回
0: 有空对不对？好，那会有空，我说我有空对不对？
1: 对。然后女同事打开了和男生的聊天页面。明天有空吗？
0: 有空啊。
1: 老板说叫几个人打扫卫生，你来一下。
0: 啊？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想想古人咬破手指写书，就觉得挺不容易的。
7: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推广简体字呢。
6: 我认为哈哈党有必要提高自身的姿势水平了，不要人家哈你也哈，要想清楚什么该哈，该怎么样哈。
7: 例如面对一般的梗要用哈哈哈，面对超级梗要用轰轰轰轰轰轰，面对含蓄梗要用 HHH。
6: 同时字数要与好笑程度成正比，这是一个哈哈党最基本的素质。
7: 但很多都是乱哈，让人心痛啊，
6: 让人心痛，
7: 痛心疾首，
6: 锥心之痛。其实我们要强调的是，哈要哈到重点，哈到要让别人坐在屏幕前也能哈。
7: 要做到面对一切只要哈就可以了。
6: 说的有理。哈哈哈哈是一门学问，我们要联系实际辩证的哈，要哈出水平，
7: 哈出特色，
6: 没必要哈的
7: 打死也不哈，
6: 非常好笑的
7: 坚持要哈。
6: 让我们一起哈哈。

0: 公司有一个很帅的程序员，中午的时候找他一块吃饭，我问他，你喜欢狗吗？
1: 喜欢呢。
0: 那我送你一个吧。
1: 真的呀？多大了？
0: 我不好意思地说，26岁了。我以为他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想到他说，
2: 这个26岁什么品种可以活这么久？

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庆。很早之前听罗大佑，一直觉得他不过是旧时光里一个特别的抒情的人，但是罗大佑的声音和他的歌都是以含蓄的方式说明着爱情，因为他的歌里有中国人成就的内敛的心态，他会直接触到你心里那块不能够到达的感伤。直到后来听到这张黄浩大道东的非常老的专辑，才会发现他曾经所有的忧虑和愤怒，甚至是语言，在多年之后我们终于在他的歌声里读懂。东方之珠，罗大佑。

无论前方的路上有什么，永远都要记住歌声，记住微笑。不管现在我们在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青春总归是美好的。

我们的音乐，我们的生活实在是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可是有一个人，他却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大哥的年纪仍然是王子的样子，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这回要听的是童年，他在音乐里所表现的不同。福利室里什么都有，口袋里没有半毛钱，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这样的童年的画面是多么的美好，是现在的孩子所不能够体会到的美好。唱这首歌的是张艾嘉，她的声音不算是太出色，但是听起来非常的纯净，会让你想起学生时代所迷恋的那个男生或者是女生。她动听的声音在你的耳边，这是张艾嘉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是罗大佑第一次以制作人的身份出现的唱片。这张专辑不仅把张艾嘉写进了历史，也捧红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罗大佑。罗大佑一个人包办了几乎所有的作曲，那些带着儿化韵的旋律，他可以用可爱来形容。谁又能够联想到一个呼风唤雨的大师，他的第一次和音乐的接触竟然是这样的志趣和纯真呢？童年。

那些盼望长大童年的孩子，现在是不是急迫的想回到当初呢？天上有无数个星星，那个最小的就是我。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我在哪里生。对于80后的孩子来说，这首歌就像是童年的街头暗号一样，一个人唱上一句，另一个人就能够接出下一句。这是小龙人找妈妈的故事。我还记得电视剧里的琪琪，她每天都抱着一盒甜麦圈。90年代，甜麦圈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奢侈的东西，以至于后来有孩子一看到她出场就会流口水。一不留神，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孩子不知道现在到了哪里。当年他们是全中国最红的童星，而时过境迁，我们也只能够在电视台偶尔的重播里看到他们的样子，也看到当年坐在电视机前又跳又叫的自己。小龙人之歌。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成人世界里的儿歌情节，让我觉得儿歌其实并不狭隘，它不仅仅是为小朋友而唱。什么样的歌才是儿歌呢？我觉得应该是那些能够让孩子们觉得快乐，让成人也能够回到童年的歌曲，哪怕它是摇滚，它是电子。接下来这一曲，听到金海心《小白船》。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在我们小时候的印象当中，夏天的气味总是和植物和稻谷有关，这样的回忆周杰伦也有着相同的记忆，所以当年他有一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就叫做《稻香》，这首歌里有夏天特有的虫鸣鸟叫，似乎可以把我们重新带回到老家的小小的院落里。

到这首歌《温岚的夏天的风》，就是来自于周董的创作。周杰伦的曲风不着边际地渗入到了这首歌，使得温岚那浓郁的嗓音也带来了一丝丝的轻快。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时间是公平的，它既不会让你定格在美好的那一瞬间，也不会让你在不堪当中多停一秒。所以我们每一个现在都是在时间里沉淀出来的花。接下来这个唱歌的人，他同样在他的时间里经历了很多。早年给田震写过《执着》，才华横溢，所有的人都说好，可是后来当他发行专辑的时候却不被肯定。直到2002年，他推出令人惊艳的第3张专辑《时光漫步》，这首歌就叫《时光》。

许巍的这张《时光》的专辑在录制的时候，据说有很多北京的音乐人都到他的录音棚里去听，听着听着甚至是在录音棚里当场落泪。所以后来那段时间，不管是在哪个城市打开收音机，你都很容易听到许巍随意而又温暖的声音。

身，最后才换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这两天其实都是跟大家来聊一些和
2: 小朋友相关的话题，
1: 对，和自己儿童时期相关的一些话题。
2: 谁还不是个小朋友，
1: 是
2: 吧？是
1: 的。
2: 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过儿童节或者是过每一个节日给到的仪式感就是对他们的宠爱，
1: 没错。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那些和儿童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儿童节的仪式感。
2: 是的。
1: 哎，我觉得儿童节对于大家来说，尤其是在孩童时代的时候啊，都是一个特别兴奋或者特别让人开心的一个时间节点，特别让人开心的一个节日，我觉得不亚于春节。
2: 对，就是儿童节，我觉得是每一代人啊，就可能是我们什么60啊、70啊、80啊、90啊，甚至可能更早以前，大家的一个都有的共同的回忆。只不过呢，每一代人他过儿童节的感受不太一样。有俭有奢，对吧？
1: 是的。
2: 可能现在的孩子来说，儿童节会变得特别的繁琐，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仪式感。但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啊，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儿童节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天基本上都是像儿童节一样过，
1: 确实每天都很充实，
2: 好玩的，
1: 没错，
2: 有漂亮的衣服可以穿。不像我们以前，可能儿童节的时候它的意义会更特殊一些，因为这一天你可能很久没有得到一个玩具了，这一天爸爸妈妈会给你买玩具，然后会带你去游乐园，对吧？
1: 是的。
2: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没错，而且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有很多都已经是为人父母了，也可以来聊一聊您现在是怎么给孩子们过儿童节的仪式感的，这个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因为马上就要这个儿童节了。我记得一般啊，这个小的时候过儿童节的时候，就是小朋友们一般都会在这一天放假，或者是就是上午这半天可能就举办一个所谓的班级的这种
3: 联欢会，
1: 六一儿童节的联欢会，然后下午就放假了。一般这个时候就是这一天都是特别充实的。
2: 是，哎，那个我们先聊聊自己以前过儿童节好不好？其实虽然现在可能也会过儿童节啊，就是在你们小的时候过儿童节有所谓的仪式感吗？
3: 没有。
2: 好可怜，
3: 很直白的没有。
1: 小雨说没有童年、啊、
3: 没有。
1: 这个
3: 我记得那时候就像娇娇说的，可能有的时候是上午半天，然后班里有个联欢会啊，然后下午就放假了，然后这个时候一般父母那时候父母也经常不休息，

0: 对
1: 啊，
2: 他们没有，
3: 现在也不休息啊。
0: 主要是这个父母不休息，
2: 但
0: 所以说你休息也没用。
2: 但你现在有很多父母，他可能就会在这个时候请假，或者是休个假，
0: 哎、
2: 他可能就要带着孩子去玩一下，或者去购物。
1: 嗯，
2: 其实那种仪式感和重视，我觉得这可能是弥补，就是我们小时候这个童年自己这个童年的缺失，于是现在来进行在孩子身上的一种弥补和找回吧，
1: 嗯、
2: 是吧？
1: 嗯。
3: 哎，那我们其中最年轻的娇娇呢，总会有了吧？
2: 对，
0: 这个印象不多，但是也有啊。但是也因为小的时候确实就像小雨说的，父母都比较忙，
2: 嗯，
0: 就不会像现在的很多家长、很多父母，就是为了给孩子就是陪伴孩子，然后都专门在这一天请假。因为一般都是小朋友放假，但是你像成年人一般是不太会放假的。
2: 对，
0: 所以说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小的时候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可能比较多。就是每到六一的时候会办这个班级的儿童节晚儿童节联欢会，然后这个就大家都会在里面各自去购置自己的零食。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大家会各自买各自的零食，然后坐到一起拼桌一块吃，然后就是那种像什么流水席一样，你知道吗？转着吃，
2: 联谊会嘛，是吧？
0: 对，联谊会。然后包括班里面也会要求大家会出节目啊，然后办黑板报啊，等等等等，就这些活动还是挺多的。我对于这个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3: 嗯，对，我觉得我的儿童节回忆蛮累的。因为就是每一年儿童节都会演这种什么演出，六一儿童节晚会、
0: 嗯、
3: 然后呢因为我跳舞嘛，就是什么所谓的舞蹈队的跳舞、
0: 啊、
3: 你知道那会儿
0: 单单属于主力军，
3: 那会儿跳舞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演员、
0: 嗯、
3: 你就要串、
0: 啊、
3: 就这个舞跳完了你要跳下一个舞。我印象特别深，我最多跳过七个舞，就是你有伴舞，
2: 一个人撑起了整台晚会。
3: 不
0: 是，
3: 就是大家都这样，大家都这样。就你跳完这个舞了，还是过两个节目还有你，然后就赶紧去换衣服，然后再去跳下一个舞。
0: 嗯、
3: 就那会儿，但是我说句实在话啊，就现在想累，但那会儿就觉得挺开心的啊，就是因为大家一起跳舞呀，然后吃吃喝喝呀，然后画的跟那个孙猴一样，然后脑门中间还有点个红点点。
0: 对，这也是我的一个迷思，你知道吧？就是小的时候参加这种晚会啊，或者是这个表演节目啊，就跟你化妆的时候。
2: 嗯，
0: 往往就是画的就是像年画里的那个小朋友一样，
3: 腮红特别红，
0: 对，就必须就脸巨白、
2: 嗯、
0: 然后你的腮红一定要打得特别特别红，然后就两个小红脸蛋
3: 在颧骨飞升，
2: 很突出。对，
0: 但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可好了，因为就小男孩你不怎么经常化妆，就只有这个可能表演节目的时候才会给你化妆，然后觉得哇特别好，结果一照镜子觉得
2: 好奇怪，
0: 但又不好意思跟老师说，你知道？
3: 因为那个时候的化妆都是这个风格，
2: 嗯、
3: 现在的孩子们不一样了、
0: 哎，
3: 现在孩子们还要花钱去化。
0: 对，
3: 就以前就是我们都是征集家长，谁的家长会化妆、
0: 嗯、
3: 啊，然后一块过来就给小朋友们画一画。然后就是因为那会儿为什么化那么浓啊？是因为说是上舞台了之后那个
2: 灯光
3: 一
2: 打，
3: 对你那个妆就不显了。
2: 嗯，
3: 那就把所有的能用的这种彩妆的颜料都往脸上上。
2: 对对，
3: 而且那会儿的彩妆的化妆品不如现在的品质这么好，
0: 对，而且这个色彩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吧，
3: 那红是真的红的，
0: 对、
3: 哦、
0: 而且就是我记得小朋友还会画眼影啥的，就小男孩也画，就是
3: 油彩的眼影，
0: 就
3: 不是那种粉质的，你都不好卸，就那会儿还没有什么卸妆油这一说、
0: 嗯、
3: 我记得都是拿那种食用油回家卸，因为那是油彩的卸不掉，
0: 对，
3: 印象太深了，
2: 我那时候都不知道，
3: 都不知道是吧？
2: 都不知道，对，
3: 然后我记得演出的时候演出服除了老师借的还要自己这个去做
2: 啊，
3: 我有一个舞印象特别深，叫我要上学，
0: 嗯，
3: 就演的是我跳的那个好像是一个什么失学儿童要表现这样的状态，我妈给我现打补丁，我们现到山上去捡柴火，对，所以其实这可能都是儿童节的仪式感，
0: 是，
3: 嗯
0: 啊，
3: 我们来看大家的互动好不
0: 好？没错啊，很多朋友刚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啊，然后这位朋友感觉特别让人羡慕，3805说了，感谢单位刚刚通知我六一这一天放假一天陪我的弟弟，感谢领导。
3: 哇，
0: 啊、这个单位很
3: 好
0: 很人性化，很
2: 人
0: 性化。
3: 对
0: 啊，
3: 敏迪说了，小学时候儿童节会举行入队仪式，由三年级学生给一年级学生系红领巾，校长和大队辅导员老师讲话，全体少先队员合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并进行文艺演出。
0: 嗯，
3: 所有的学校是不是都是这个流程？
0: 嗯、哎，我好像记得确实就是，我记得是小学二年级还是几年级，还是三年级，有点记不清了、
3: 嗯，
0: 因为太久远了。就是那个少先队的入队仪式，好像就是赶在六一那一天，或者是六一前，因为六一可能放假，可能就是六一前、
2: 嗯，
0: 然后举行这个入队仪式。就是由原来的就是已经是少先队员的这些小朋友们帮你去带这个红领巾，
2: 对、
0: 哎、当时感觉哇仪式感特别足、嗯啊、
3: 你们有没有练习过给别人带红领巾这件事情？
2: 这个我没练习过，但是娇娇说的这个仪式

0: 是我经历过，
1: 对，就是因为我们也要给别人系红领巾，我发现我自己给自己
2: 不会系，
1: 我给别人不会系，
2: 对对对，
1: 这特别可怕。
2: 我当时还记得特别清楚，就在我旁边的一个小朋友，就是当时是高年级的来给他系，当时那个朋友好像就不太会系，他就是系了一个那种我们系鞋带那个死结，就胡乱系了一下，然后那个小朋友就当时因为。第一次入队的时候就感觉这是一个仪式感特别足的事情，所以说必须要站得倍儿直，也不敢动，然后就任由那个红领巾在风中飘扬，你知道吗？就马上就要飘走了，也不敢动，还特别有意思。
1: 宇宙尘埃说了，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年六一儿童节成为了少先队员，学校办了个入队仪式，高年级的同学给我们戴红领巾，下午就放假，妈妈带我去新华书店买书，可开心了。
2: 哎呀，你看这个仪式感就非常足，然后。5156问我会表演节目吗？我记得当时也会啊，就是我基本都是那种
1: 长那么好看，肯定要被拉去表演啊。
2: 就是群演，主打没有什么
1: 参与感，
2: 对，特别强的才艺，但是都能够掺和到里面啊，就是群演。
1: 就是感觉长得还挺好，然后呢，实在没什么才艺，硬拉上去露个脸。
3: 对，需要站在后排当个背景。
1: 对对对
2: 对。但是我印象当中，就是丹丹刚刚说的，应该都是那种大的晚会。
1: 就是六一儿童节晚会嘛，
2: 就是舞台的那种晚会。
1: 对，
2: 但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都是各个班里面
1: 啊
2: 去组织那种班级的联欢会，就是没有仪式感就那么强，就是又化妆啊，又有灯光啊，舞美啊，等等等等的。我们可能就是在班里头自己热闹热闹，吃点零食，然后就开始放假了。
1: 啊，班里面有班级的联欢会
2: 啊，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学校里面有大型的六一儿童节晚会啊，这个是我们每年都必须的。
3: 那你单单的学校还是挺有仪式感的，
2: 很有仪式感。
3: 我印象里面，我们学校从来没办过，
2: 就是班里面自己组织。
3: 对对。
2: 但是我有印象，我有一年，应该是我入队没几年，就参加去那个市里的体育馆，就参加了一个什么六一特别节目，然后当时还去录像什么的，就当时就感觉，哎呀，仪式感特别足。
1: 对，就是小朋友他对于六一这件事情。就我觉得大人也会有，就可能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对这个事情的仪式感会越来越淡，但是呢你越小，你对于这件事情的期待的那个期待值就会越高。所以我觉得给孩子的仪式感还是要一定要
3: 足一点，
1: 对吧？
2: 7758说了，这个我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上小学，六一儿童节都是最忙的，老是有演出节目，主要就是我跳舞，反正也就是闲不住吧，但是也挺累，但说心里话，家长都特别心疼，但是也特别高兴在台下看见自己的孩子在上面演出，心里会特别的美。
1: 对，
2: 这一看就是跟丹丹一样文艺骨干。
1: 对，
3: 对，
1: 就是小女孩嘛，就喜欢蹦蹦跳跳的跳舞。然后我就印象特别深，那会儿老师会请来，知道那个年代还是录像带的年代，就是拍，然后
2: 专门弄袋子哈。
1: 对，然后呢我就印象特别深，看完了之后大家会看我们自己的录像带的表演嘛。我就看到有一次我们跳舞，他那会儿还是幕布，就那种红色的幕布拉起来了之后，大家等于谢幕嘛。我们有三个小朋友，他在谢幕的时候呢就推到了幕布的外面，就是
2: 走错了，
1: 他走错了，他走到场外了。然后就三个人尬住了，站在舞台当中，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最后就是老师上去把他给拉回来的。就经常我觉得小朋友的节目其实就是这种不确定性是很可爱的，
2: 而且就是很考验就彩排的老师，我觉得会特别着急，
1: 老师要疯了。
2: 我就印象特别深刻，你知道吧，有一些小朋友们的那些节目，就那些舞蹈啊什么的，在底下排练的特别好，然后你会看见小朋友们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往往在就是台的正对面，就是后面会有一个老师
1: 手舞足蹈，
2: 然后这个眼睛然后包括眼睛里面都有光，就面部表情也特别丰富，带着数拍子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2: 就觉得哎呀，这些老师太辛苦了。就一个好的节目的呈现，往往背后都有这些默默付出的彩排老师们。
1: 对，但你看现在的孩子们的演出太高级了，
2: 真的仪式感特别足。就感觉都是那种，就不像小的时候，小的时候还有点像过家家，就我们小的时候还有点像过家家，但现在小朋友们，哎，感觉就是真的是完整的一个节目。
1: 对，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儿童节的仪式感有哪些。
2: 是的，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互动。好吧，胖子说了，现在有个多少大人借着给孩子买玩具的借口，实际上给自己买，
1: 那不就是丹丹吗？
3: 哎，我说的就是我。
1: 小雨也是弥补儿时的遗憾。
3: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1: 大家说了什么？这个我觉得向着阳光说的特别好。向南光说了，这个每一个六一儿童节的仪式感呢，都是孩子一生幸福的底色，而且仪式感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孩子衡量父母是否重视自己的尺子，亦是父母爱的表达。哎呀，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仪式感没有，就是不是特别的重要，但其实会对小朋友们在心里面留下非常深的烙印，包括他未来可能对于生活当中会更加热爱生活。
2: 对，你看这个 Snoopy 说了，六一都会开联欢表演会，然后老师给抹了红嘴唇，还会叮嘱你不要舔，然后就一直努力撅着小嘴。哎，真的。
1: 我小的时候也有过这个，
2: 是不是？
1: 就我小的时候老觉得这口红是不能吃的，就是他，因为我觉得我就。

0: 是带点色素啥的。
1: 老师是不让舔，就都这样。
0: 对，就是都就是我就我嘴唇都干的不行了，我也不敢舔。就因为老师说过不能舔，然后我自己也觉得他不能吃
1: 啊。你看，哎，所以想问问这个小雨哈，就是现在虽然这个我们随着年龄的长大，虽然我们也很想过儿童节，但其实儿童节还是要给儿童过嘛，对吧？
2: 对。
1: 你会给孩子一些比较特定的仪式感吗？
2: 目前来说，我觉得没有特定的仪式感，但是每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可能我会给他一点小礼物。特别的仪式感，目前我倒没有。
1: 小礼物，这个礼物是平常不太容易得到的吗？还是就是他随口说的一个？
2: 我觉得其实就像现在说的，这些孩子他
0: 平时也在过节，
2: 对，他平时得到的东西很多，
1: 对，
2: 相对来说只能是说价格会贵一点，或者说他更喜欢一点的这个东西。
0: 明白了，其实就是小雨哥给自己买，
2: 对，然后借着这个借口给自己买一个。哎，真的，我借着他的借口给自己买过变形金刚，这是真的。
1: 啊、
0: 然后和孩子一起拼，
2: 对对对对，
0: 是吧？啊，美其名曰共度亲子时光。
2: 我其实是这样，买完
0: 以后其实自己过瘾。
2: 其实我还不太舍得玩，但是他并没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就拿过去嘎嘎掰，然后也许就掰坏了。
1: 对
0: 对，我觉得尤其是就是长大的这些大人们，就对于小的时候，可能比如说那个时候父母不给买，或者觉得哎呀太贵重了买不起，但是自己有能力了之后弥补小的时候的遗憾，会觉得会把这个视作珍宝，就特别珍惜。
2: 对
0: 啊，反倒有一些就小朋友们可能觉得哎这就是买给我的礼物，我就随意摆弄，可能就给弄坏了。
1: 对。哎，说到这儿啊，我就查到了一条这个热搜，这条热搜其实是去年的。他说的什么呢？说的是这个儿童节当天发的。但是呢，热搜是成年人过儿童节的仪式感，说是某地的商场，然后办了六一活动，最后数据调查显示，里面有90%是成年人在过。
0: 嗯，
1: 所以，哎呀，我就想说，这个儿童节这个事情，好像以前吧，大家好像对儿童节都是给孩子过的，但是随着我们这一批老儿童们长大了之后，
0: 老儿童，
1: 对，儿童节慢慢它的意义就变得特别的广，
2: 嗯，
1: 就这个所谓的 range， 就是它这个边界变得特别的广，就大家会发现儿童节好像就是个节日，
2: 对，
0: 是的，
1: 啊，是让我们自己去给自己过节的一个口号，
2: 对，
1: 对，
0: 一个说辞，
1: 对。
2: 啊对
1: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自己给自己过儿童节，还是会买点什么礼物呀，或者是想在这一天去干点什么很有童心啊很有童真的事情，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是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就像刚刚有这个朋友说的，比如说自己单位可能领导哎比较开明放了一天假，对吧，但是如果不放假的那种，我觉得也可以轮休一下，或者请一天年假专门去陪陪孩子，我觉得自己或者是自己出去玩一下，我觉得也是
2: 一
0: 个仪式感。 对， 对，比如说去这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啊这些游乐场，我觉得也是不少小朋友们六一的这个仪式感，然后也是大朋友们借着这个六一儿童节自己过节的一个借口。
1: 哎呀，但你说，
2: 我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刻意给他强调这个儿童节，但是随着他慢慢的上学了以后，他接触同学多了，他就开始意识到就是六一是他的节日。从五月份的时候，然后他就问我，他说爸爸，六一的时候我有什么礼物没有？我说那你平时都已经有很多东西了，我为什么要给你礼物啊？反正他现在已经有意识了，就是他这是他的节日，啊，我要有一个我的仪式感和我的礼物。
1: 对对，而且现在很多的幼儿园也好啊，小学也好啊，就是可能高中会慢慢淡一点啊，就因为大家学业为重嘛，但是初中啊什么都还是会。他就会给孩子说这个概念嘛，就是你要过六一啦，要儿童节啦什么的。
0: 对，高中的时候可能你收到的礼物就是刚有朋友说的这个练习册了啊，一本5年高考3年模拟。
2: 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好像就是就好像感觉六一已经离我有点远了。
1: 对，就是小学特别热闹，
2: 对，
0: 尤其是初二初三以后。
2: 对，
0: 就是、在我
2: 感初一的时候可能对，尤其上初二初三，确实就觉得六一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0: 是，
1: 对，哎，然后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定义啊，儿童到底是多大？18岁以下的都可以叫儿童。那我也是儿童，
0: 所以上大学之前都可以过儿童节哈。
1: 对，上大学之前都可以过儿童节。而且这个现在不是刚说了吗，只要你的心态年轻都觉得自己是儿童。我看新闻的时候是那个商场不是刚刚说到吗，然后有一个60多岁的爷爷，然后带着这个老伴儿去过儿童节，然后就有问他说是给孙子过吗，他说不是， 给我老婆过。
0: 哇，
1: 对，
0: 这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位老爷爷了。
1: 是的，是的，嗯，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在六一儿童节当天这一天，我觉得游乐场应该都会人满为患、
2: 啊。
0: 大家其实可以错峰出行。
2: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孩子其实对于那一天的感受没有强，但他对于这个节日的感受是在的。
2: 他要有那个节日，有仪式感，
1: 对，
2: 有那个过这个节的感觉，但并不一定是要、
0: 嗯、
2: 一定要去到游乐场。
1: 嗯，对、
2: 这个也是咱们固有的思维。
1: 是。

0: 的啊，包括刚刚有朋友说请假，可能带孩子去玩一天啊，也算是啊，对，是的，
1: 挺好的，这样跟大家错开多好。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2: 老顽童说了，这个自从学了外语之后呢，每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我都会被我们外语老师要求上台去唱西班牙歌曲。我这个都属于有才艺的，
0: 不像
1: 这个才
0: 有
1: 真正的才艺，
2: 这个都是真正有才艺的。这个我觉得唱完之后，底下的小朋友都觉得虽然听不懂，但是就之前流行那个词叫不明觉厉，哇，好厉害！这种，
0: 哎，对，所以你看啊，就是小朋友他这个学了很多的这种爱好，他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这个发光发热的。
2: 对，就是平时家长花的这些钱啊，这个花的这些时间报的这些班儿。在这一天都可以集中展示一下，我觉得小朋友们也会有很强的这个满足感和成就感。
0: 对，对，哎，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最后最郁闷的是什么吗？就是大家都会学各种乐器啊什么的，我学的是钢琴。我每年到六一，我就特别来
1: 不去，
2: 没有展示的地
0: 步。我就说妈，为什么我要学一个这么大的东西？我也带不去，我也弹不了。你看那同学学笛子的。然后学这个
2: 随手揣着，
0: 哪怕学个古筝，
1: 可以有电子琴吗？
0: 他都能不行，不一样，就电子琴和钢琴差的很大，
2: 对，它键位不太一样，
0: 包括整个的质感什么都差很大，所以就是没法弹电子琴。
1: 哦，
0: 就是你就是我每次的这个事儿都这样，我说你看我就不能学一些便捷的乐器吗？
1: 因为我记得之前有过那个学钢琴的那个同学嘛，他就会拿个电子琴去给大家演奏一下，但是丹丹说的这个区别，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知道，因为我可能不了解这件事儿。
0: 对对对，区别还是挺大的啊。看还有这个朋友在说这个，孩子要家长给孩子买礼物。我今天发现，在咱们的听众群里面，最多的礼物是书。我不知道孩子们喜不喜欢啊。
2: 但是我觉得一些有意思的书还是挺受小朋友喜欢的吧。
0: 什么样的书？
2: 这种那种漫画啊，啊，就科普漫画啊，或者是这种绘本啊，就是可能大年龄孩子也能看的一些绘本，我觉得小朋友们也是会比较感兴趣的。但是你别送一本满满都是字儿的书，我觉得尤其是年龄偏小的小朋友不太会喜欢。反正我小的时候是比较抵触这件事儿。
0: 对，所以就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得到一件礼物，或者是得来一天这种游乐园的游玩是
2: 觉得特别珍贵，
0: 对，比较难的。我真的就是现在给我们家孩子过节，我就特别愁。平常真的什么都给买，就是基本上孩子的要求会满足，然后你也会时不时给他送，所以到这种特定节日，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带他去过这个节。所以大家可以给我们出出主意啊，就给所有的父母出出主意啊，应该怎么去带着他们过这个节日。
2: 没错啊，我觉得其实这个仪式感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把它树立起来，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就像丹丹刚刚说的，是一个件特别难得的事情，可能一年就只有这一次，是专属于他们的节日。
0: 对，记得80年代，0800说，我工作以后，在一个六一节，小学一个班的同学都组织起来去小学看望小学班主任。啊，见到老师都戴着红领巾，深情的给老师请了个少先队队礼。老师激动的眼泪刷刷刷刷刷就流下来了。哎，这也是仪式感，对不对？这是一种反向的仪式感。可能等到你长大了之后，在这一天的时候，以前是老师给你过节，等长大了你们又回到学校，然后给老师过一个这样的带有回忆性的节日，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
2: 对，或者是原来的这些同学们一起在相约这一天去看望老师啊，其实对于老师来讲也是一个很难忘的时间啊。
0: 是的，
2: 或者是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件很难忘的事情。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可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张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重温和回顾那些扫黑题材的剧集当中的精彩片段。
13: 我是要在东平烧下来。
14: 哎，如果万安安，那整个东平得有多少人说了？
12: 可能大家印象比较近的，或者说近几年来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这一部。伍佰担任导演，孙红雷、张艺兴、刘奕君领衔主演，主演当中还包括吴越、王志飞、刘志斌的这一部《扫黑风暴》
15: 的麦子弟。
16: 凶手是谁？凶手背后的人是谁？
17: 你的命是我给的，我可以让他有，也可以让他无。
18: 两条人命，咱们做事儿问心无愧。
12: 这部剧呢，它是根据中央政法委筛选的真实案例改编，讲的就是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到绿藤市之后掀起的扫黑反腐的风暴。那么在剧中呢，作为一线干警的李成阳啊，就是我们看到孙红雷演的这个角色，他不断的遭到保护伞的打击，黑恶势力的陷害，甚至他的顶头上司啊，为了阻止他调查，还让他吃了官司，身陷囹圄。但最终呢，在中央督导组的指挥领导下，李成阳重获自由，联合公检法司各个部门，最终将盘踞在绿藤市十几年的两大黑恶势力团伙一网打尽，还给老百姓一个清朗的社会环境，
19: 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神圣。
12: 可能看过的朋友都有印象啊，这部剧里的所有剧情素材呢，基本都来自于真实案件，所以我们看到有业内的评价说，没有从2018年以来的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雷霆行动非凡历程，就没有扫黑风暴这部佳作的问世。这部剧的主创

0: 从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出发，在保持紧张感的同时呢，还守住了一部涉案剧的分寸感。跌宕的故事走向，正邪的层层较量，人性的深度开掘，这部剧对人物的丰满的刻画也是它的一大亮点。在后来文汇报的一个评论文章当中是这么说的，电视剧绝不代表着专项行动的结束，而是标志着扫黑除恶常态化浩浩荡荡的开始。
1: 你说就咱们这个小小的绿藤市弄那么大阵仗至于吗？
2: 寻衅滋事，暴力拆迁，黄赌毒，
1: 你说的那些菜都不够用，
2: 那得看看督导组是想吃什么菜。
3: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在本市安福桥下埋有一具尸体。
4: 是的。
5: 你觉得呢？会不会和马帅有关？
6: 如果督导组要是盯上
5: 我，第一个完蛋的就是你。
7: 轮奸杀人，伪造现场，你们以为这些数目就能抹的？
8: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9: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0: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1: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2: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3: 那黑小三屡屡出现。
14: 你不想活了吗？你
15: 真正的大三却另一藏心，
16: 对手在步步手，
17: 别逼我后退，
18: 我们就需要层层突破。
19: 李浩明过来，
20: 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但这一次
21: 这个钉子再深，也要把它挖掉。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好，刚才提到的是扫黑风暴。其实扫黑这个题材啊，从很早以前咱们从电视剧里面就看到了不少的作品。你比如说比较早一些的啊，这是20年前的作品，当年由陈道明领衔主演的一部电视剧，管虎执导，陶泽如和陈道明演对手戏的黑洞
1: 啊。我从来不喝酒。
2: 亮亮，爸爸这杯酒也不喝了。
0: 后来的这些年里面，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的视频平台呢，也分享了这个黑洞电视剧里面的一些片段。这部剧啊，是根据张成功同名小说改编，刚才说了，管虎执导，他给我们展现的是在改革开放的经济繁荣的背后，正义与邪恶的生死较量。那么这里面的反派呢，就是涉黑的犯罪团伙。那么提一句，刚才说这个原著小说的作者以及编剧张成功，他呢在公安战线上工作了10年的时间，所以他有很丰富的经验，非常多的真实的素材写进了这部作品里。
2: 从各种现象现场看，他们中间一定是有真警察。天都市不光是我们队，还有各种，比方说从属政法委啊和各派出所等聘用的一些民警。如果推测不错，龙腾集团就是一个有着背景的犯罪集团，并且有着官方人物的支持。这么一来，我们所面临的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和走私案件，我们警队就要面临和投入一场更为惨烈的斗争。大家要做好准备。
0: 那么这部剧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塑造的这两位啊，一个是正义的陶泽如扮演的刑警队长刘震撼，那么另外反派角色就是陈道明扮演的聂明宇。他们两个的背后呢，其实是有着联系非常紧密的家庭，非常深厚的情谊。但是呢，两个人走上的是不同的道路。这个聂明宇呢，是故事里的天都市副市长聂大海的儿子，他也是龙腾集团的董事长，全省闻名的青年企业家。另一面，他操纵着当地最大的涉黑团伙，他开赌场，拉拢府市干部，收买海关的缉私人员，而他的这个队伍当中呢，都是一些心狠手辣的犯罪分子。因此他这个商业集团的其实就是他这个犯罪团伙的壮大。
3: 刘书记，找我有什么急事？
4: 明宇啊，有件事情大概你还不知道吧？
3: 说。
4: 在你们手里是不是有一个黑本子，记录着龙腾贿赂官员的账目？你们为什么这么做呀？你为什么这么做呀？为什么呀？啊！我现在告诉你，这个本子已经落到了刘震撼手里。
5: 这不是张峰交上去的，就是原来还有副本，
4: 肯定在哪个环节上出现了纰漏。现在刘震撼已经掌握了你我之间的事情。今天我去看了看刘震撼诊张峰，张峰要扛不住了。
3: 不会吧？
4: 怎么不会呢？现在你只有一条路可走，你必须做出选择。
5: 陆书记，能不能安排我的两个人到曹大娘那儿？
4: 这没问题，关键是你自己一定要当心呐，我们已经经不住任何的小挫折了，你明白吗？
5: 放心吧，不会再出问题了。再见，陆书记。
0: 龙腾集团的背后有着强大的保护伞，所以在这个案件的侦破当中难度就相当大。那么这部黑洞给大家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可能就是陈道明塑造的这个角色。这个聂明宇呢，他有着虚伪的儒雅的外表，这也与他内心的阴暗毒辣和他的罪大恶极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综合。

0: 这样的扫毒行动，因此相对来说呢，黑洞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扫黑题材。在刚才我提到2002年的这部《黑洞》啊，这部剧的时候，在同一年还有一部扫黑题材的作品《绝不放过你》。
1: 你真是火了没脾气啊，
2: 老陆，我让你记住，你是我的人，不是我哥的化身。在这个世上，只有我哥我不敢打，其他的人只要是惹着我，轻的一概张嘴，重的斩草除根。
0: 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也是看到了他的片段啊，才去看这部剧。这部剧呢是由康宁、雷献和执导，剧里面的两位主人公，一个是民警魏涛，还有一个就是涉黑团伙的头目陈一龙，这两个角色的塑造都非常鲜明。
3: 往哪儿骑呢？哟，是小魏啊？怎么又想找我麻烦啊？
4: 吴梦呢？
3: 谁是吴梦？
4: 你少跟我装！
3: 不是我装什么？
4: 我告诉你，你就耍吧，早晚有一天我把你送上法庭。
3: 哎呀，小魏，小魏，哎，小魏，
4: 这
3: 小魏，小魏啊，小魏，你消消气啊！不是那个。破邱局长家那个案子，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看你，这样，我今天当着大伙的面，给你赔个不是，行不行？我对不起了，对不起，行吧？啊，这样，我今天晚上请你喝酒，好不好？啊，
4: 少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陈一龙，我绝不放过你，记好。
3: 哎哎哎哎，小魏，小魏，小魏，
4: 小子来着，
3: 我怕你了，行不行？魏哥，魏哥。魏哥，你说怎么能让你解气？你怎么说我陈一龙怎么办？我求求你，你说怎么办？啊！
4: 我想让你去死！
5: 哎，约人闹啥呀？
0: 这部《绝不放过你》也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讲的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故事里的松江市。有什么话？这部剧呢，也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就是剧情一开始就让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照了面。虽然这个反派只露出了他的一双眼睛，但是给主人公就是这个警察魏涛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就以这个为线索，他一直在追查。
2: 为什么不？
0: 但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罪行累累的陈一龙，他居然在腐败分子的扶持之下混进了警察队伍，在保护伞之下继续壮大他的黑恶势力。最终在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呢，一场规模宏大的打黑战役开始。在武警部队的配合之下，松江警方全面出击，这陈一龙的涉黑团伙被一网打尽，保护伞邱局长也受到了严厉的制裁。说起来这个故事的原型呢也非常有名，它是来自公安部1998年的全国一号涉黑团伙案。那么在这个团伙当中啊，七名主犯被判处死刑，27个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3: 魏涛，魏涛，
4: 干什么？
3: 我忽然想起一个哲学问题，想跟你探讨一下。
4: 你还懂哲学？
3: 我虽然没有你的学历高，可是我人生的经历比你丰富。我刚才忽然在想啊，咱俩有很多相似之处。争强好胜，爱冲动，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你说是不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可现在啊，一个坐囚车，一个押囚车，为什么？
4: 我和你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已经很明确地摆在你面前，这不仅仅是质量，你很快会清楚，还有数量，也就是时间的长短，都是不平等的，但它是公平的。你好像明白点了，晚了。
3: 什么意思？啊？
4: 陈一龙，死到临头了，不要再想这些没用的事情了。我跟你说一句话，脚上的泡说到底都是自己磨出来的，跟鞋没多大关系。

0: 好好想一想自己的问题，也许会死得明白一点。
1: 你别总拿死来笑，我不怕死。
2: 跟其他的纪实题材的警匪剧不同的是，绝不放过你在情节和人物上更富艺术性和感染力，故事情节也相当曲折，有一定的悬念感。刚才一开始说这部剧的时候，我就提到剧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啊，一个是演员任成伟扮演的剧中的主人公警察魏涛，还有一个呢是赵恒轩扮演的这个反派陈一龙。这两个角色呢都很鲜明，很有特点，尤其是这个反派陈一龙，他的扮演者赵恒轩在后来的其他很多作品里面出现的时候，你往往想到的还是这个黑老大的样子。
1: 我交代，我交代，你赶快，赶快把我押回去。
2: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盘点的扫黑题材的剧集就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是张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一方。
1: 说到陆先生乐队，说到陆先生乐队，这可是一支真正的很清新的民谣乐队了。他们的出现仿佛是挽救了众多年轻的城市人被压抑的诗和远方。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这是他们给不少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张杰几乎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高产状态之下，他对音乐的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创新，突破自我，尝试融合流行音乐风格，将张杰的音乐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拓宽了。他不再只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而是一位很有鉴赏力、很有思想张力的歌者。

我们从 QQ 躲到了微信，从微信躲到了微博，从大号躲到了小号，问自己究竟在躲什么？大概只是想要一个不被他人评价对错，尽情发现自己所有情绪的地方罢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陈小春这个外观看起来很不靠谱的歌手，写出的曲调随意而入耳，歌词看似有些乱写，然而配合略显慵懒的音色慢慢唱来，却出人意料的耐听。他唱 loser 的愤满，唱浪荡子的无赖，偶尔也唱一些温柔和真诚，无论是哪一种都真实不做作。愤怒是真实的，喝醉酒以后的胡言乱语也是真实的，这种率直的真实包裹着一些浪荡子的浪漫，使得他真诚的曲目显得坦率深刻，让那些或华丽或烂俗的情歌都失去颜色。

海哥说过这样的一段话，那些让我感到享受的事物，日出日落，那在漆黑天际闪耀的千万颗恒星和他们所照耀的世界，夜晚开车的时候，车窗外的城市灯火闪烁，就好像落入凡间的星系，爱不加掩饰的情感，绵长深情，意味深长的吻，短促浅谈，礼貌的吻，送给大家。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现在的林俊杰对音乐有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真的是视音乐为生命了。你会从他的音乐当中看出他是有虔诚信仰的人，而且信仰是他精神世界的核心。现在他在音乐中思考时空、生死、世间之爱、救赎，他的掌控音乐能力在不断的变强，而且音乐也不再是为了炫技而服务，而是为了传递他信仰的旨意。

很多人把万芳的歌归为小众小资，她歌中淡淡的忧伤，淡淡的快乐，淡淡的寂寞，那种味道适合一个人的时候静静的听，也适合雨后没有艳阳的时候听。

刘瑞琦像大多数的90后一样，从听周杰伦的歌长大。那个时候他收集了很多周杰伦的磁带，也会买那种印有头像的贴纸。后来的刘瑞琦也一直把这些宝贝都珍藏着。长大之后，刘瑞琦开始唱歌，唱的更多的还是周杰伦。后来到了2013年，网上火了一段视频，那是刚刚满20岁的刘瑞琦在雪地里自弹自唱《明明就》。后来刘瑞琦参加了中国最强音，并且最终晋级全国12强，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而回头看来，真的要感谢周杰伦，因为这个偶像让乐坛又多了一个星星。

从1995年开始，小黄旗和朋友一起组建了一支名为全方位的乐团，这是由两名全盲、两名弱视、一名明眼人组成的乐团。小黄旗担任全方位乐团团长、主唱、萨克斯风手，他带着这个乐团走遍了全台湾的盲童学校和监狱，用歌声为这些阳光最吝啬的角落送去了温暖和明媚的希望。

如果你经常看微博，看大家分享的话呢，你会发现有些东西还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会有人讲，喜欢上一个人之前觉得是不会再真心喜欢任何人了，然后喜欢上那个人之后的每一天都很快乐，好像浸在粉红泡泡里。说回来，各位真的不要让爱情变得淡然，也不要麻木。我遇到你的时候，我就是最诚挚的爱，毫无保留的爱。结局不好呢，我也会毫无保留的哭。这就是我炙热的爱。

JS 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通但又很特别的演唱组合，他们有着坚韧的音乐生命力，拥有非常丰沛的创作能力，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戏剧感、画面感，有着绝对的精彩，不矫情做作。因此呢 JS 的作品也是被誉为物语式情歌，每一首都是一则动人的物语。

江月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杨宗纬用轻轻的声音会将爱情当中那种情愫发挥得淋漓尽致，用声音将爱情当中的你我刻画出来，所以我们都说他太有才华了，加上那种独特唱腔很容易打动人，包括后来被李宗盛发现有了更大的提升，就连高晓松评价他也说他早已经过了唱歌的境界，他是在歌唱，这一句评价分量很重，真正拿出感情在唱歌的人不多，而杨宗纬占了一席。

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是不是要有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农历的4月12，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每到雨季，街巷积水，路面泥泞，一直是尼尔基镇平房区居民出行的烦心事。部分巷道常年存在雨天积水严重、路面坑洼不平的问题，给周边群众日常出行带来极大困扰。为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年墨奇住建局聚焦平房区民生短板，启动平房区雨水管网改造工程，同步推进道路硬化施工，彻底告别巷道积水顽疾，让居民雨天出行不再淌水，出行道路更加通畅舒心。据了解，墨奇尼尔基镇平房区雨水管网工程总投资1470万元，覆盖敖拉、索日都勒、伊兰等7个社区37条街道，将新建雨水管网7000米，配套建设雨水口145座，并同步完

层11000平方米混凝土路面铺装，实现一次施工双重提升。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分段施工、错峰作业，赢得群众广泛认可。为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夯实乡村振兴生态根基，近日汉沽尔河镇聚焦村容村貌提升、环境卫生提质重点任务，广泛动员300余人开展全方位无死角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以实干刷新镇村颜值，擦亮生态底色。各村精准划定整治范围，聚焦主次干道、沿街沿线、村屯巷道等点位，重点整治生活垃圾、杂草杂物、堆积废弃物、废弃建筑垃圾等环境乱象。此次整治行动不仅大幅改善了村容村貌，也进一步唤醒了群众的环保意识，爱护环境、共建家园的社会氛围愈发浓厚。下一步，汉沽尔河镇将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排查整治与精细管护，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带动群众主动参与、自觉维护，全力打造生态优美、乡风文明、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务院新闻办26号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将于2026年5月29号12时至6月1号14时30分，对全区人口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数据迁移，期间线下窗口、线上平台将同步暂停办理跨省通办、居民身份证、一键式等相关业务，预计2026年6月1号14时30分恢复所有业务正常办理。2026年高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于5月27号起至6月10号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别把小中风当成没睡好，这5个征兆原来是大脑在报警。5月25号是世界预防中风日，一提到中风大家都怕，但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人根本没听过，它就是小中风。一到夏天，人本来就容易累、头晕、没精神，也正因如此，小中风的症状更容易被误认为中暑、空调病、没睡好。医学上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中风。它看似小打小闹，实则是中风来袭前最直接的预警，再不当回事，付出的可能就是大代价。小中风的表现，记住4个字：突发、单侧。小中风的症状持续时间很短，几分钟到24小时不等，极容易被忽视。请牢牢记住以下表现：一、突发单侧肢体麻木无力，比如拿东西掉落、走路时一侧腿脱曳；二、突发语言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或想说话却表达不出；三、突发视物问题，单侧眼睛模糊，眼前发黑或看东西有重影；四、突发头

晕、平衡失调、站不稳、走路向一侧偏斜，可能伴随恶心。五、突发对侧面瘫、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不管症状多轻，是否正在缓解，都不要犹豫等待，立即拨打120，尽快去医院。任何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发生小中风的危险，但风险会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加。如果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有吸烟习惯，发生小中风的危险会更大。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读一本想看却还没翻开的书，跟着教程认真做一顿饭，这些小事看似平凡，却能帮助你专注当下，稳住心绪。当你全身心投入眼前的事，过度操心的焦虑便很难再夺走你的注意力。新的一天，试着多做些能让你沉下来的事，你投入的样子本身就很有意义。早安。

0: 小停歇，灰暗天空下。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儿童节的仪式感有哪些。
3: 是的，
2: 大家的这个儿时的回忆主要以这个联欢会为主啊。大家因为每年六一可能都会做办一些联欢会，然后或者是儿童节的晚会啊，儿童节的这些特别的节目等等等等，其实特别多。
3: 对，
2: 其实也特别想问问丹丹和小雨啊，就是因为你们都有孩子嘛，现在小朋友们学校组织的这些活动跟以前会有一些什么不同吗？
3: 哎呀，我不知道小雨的小朋友啊，就是因为那个小雨的儿子应该已经上小学了，对吧？
2: 稍大一点，我觉得这些活动只有在比如说低年级的时候，
3: 对，
2: 你去
4: 乐趣才比较足，
2: 对，你去乐，你去一起去度过，然后去有这些难忘的经历，才会印象特别深刻。
3: 对，
2: 然后你如果稍微大一点之后，就会面临一定的学业压力，然后就
3: 没意思了，变得
2: 对对，就大家就尤其是我觉得长到十岁左右的小朋友，就会有的时候会很叛逆，这件事情就是觉得
3: 一点都不可爱了，
2: 就是对，就我觉得我现在长大了啊，就小大人的那种心态，就我再过这些，我觉得有点幼稚啊，就会没有小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3: 对，所以其实说到这儿，我跟小雨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有点遗憾。像儿童节这种特别可爱的节日，确实是应该小小的小朋友去过
2: 的。是
3: 的，
2: 是的。
4: 但他学校会现在慢慢的会组织一些活动，但他那个活动，你说跟咱们小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学校
2: 大差不差。
4: 大差不差。但是呢，这个学校里的那种设备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对，
4: 对，你比如说他现在那个学校那种智能设备，
2: 多媒体教室都是。
4: 对，还有那个就是室内的一些活动场地，咱们原来这都不具备的。
2: 嗯。

0: 他现在可能会各个班级组织到那种室内场地里面去举行活动，
1: 嗯、对，
0: 还有班级里面，他现在很容易的就能放个视频啊，
1: 对对 对, 对，
0: 啊、还有那种互动啊。这个没法比啊、
2: 嗯！
1: 就原来的可能就是我们要，就好多人手做海报啊，
0: 对，
1: 现在可能就是直接投屏上去或者是什么的，
0: 像类似 PPT 的那种了、啊。它真的非常，现在如果家长有机会去学校里看一看，那就完全不一样。
2: 对，但是今年就是我们儿子的这个幼儿园啊，有一个新的举措，就是他是要求父母去给孩子送一件礼物，但这个礼物不是你买的，是自己手做的，而且鼓励父亲参加。
0: 嗯，
2: 所以我们家孩子的爸爸今年就去这个幼儿
1: 园，很忙碌是吧？
2: 对，他是要提前报名，他们有个木工坊，然后我们家孩子爸爸就去跑到幼儿园给孩子做了一把宝剑，就那种木头的宝剑，然后
1: 那小男孩能兴奋死。
2: 对，就是我们家点名的，就是我就问他想要什么，我看还有爸爸给孩子做那种各种不一样的车呀什么的，都是木质的，自己纯手工，给你一块木板，然后有木工老师来协助家长，然后去做。你像他做完了之后，星期一可能还要去贴宝石，然后去抹蜡，然后怎么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对。
2: 就是大人跟孩子的参与感都特别强。
0: 现在学校注重孩子动手了，
2: 是的，
0: 他真的比原来，咱们原来小的时候可能动不动什么劳动课呀、体育课呀，有可能就被这个老师挤占、那个老师挤占了。现在就是学校特别鼓励这种体育类的、动手类的，
2: 是，
0: 对，很多。
2: 对，所以其实就是这个也提醒了一部分家长，就是你给孩子送礼物。也不一定非得是要花
1: 多
2: 少钱，
1: 对，一定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心意啊。
2: 对，你给孩子去动手做一个什么，我觉得他应该也很喜欢，很高兴。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在小朋友们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就是说你喜欢的东西，往往可以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自己的这个劳动成果，然后去获得，而不是说我喜欢一件东西，我就拿钱就买了，
2: 对，
1: 没有那么的轻易。
2: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去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给他女儿送的礼物呢，是跟他的女儿一块去录了一首歌。
0: 嗯，
2: 哎，我觉得也挺有仪式感的。他就是希望每一年的六一儿童节都跟孩子去录一首歌，然后可能随着孩子年岁的增长，他的声音会变，然后唱歌感觉也不一样。他觉得可能未来的，等他孩子长大了十八岁，把这十八年的歌都串起来再听的时候，可能感受就不太一样了。
1: 哇，做一个专辑是吧？
2: 啊，对呀，就再送给他，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嗯。
1: 对，现在也有很多家长就是会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带小朋友们去拍照。
2: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仪式感。
2: 小朋友可能不太喜欢，
1: 但是我
2: 烦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朋友长大之后再去看每年的自己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这也是特别难忘的。其实我对于我小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不太爱照相的人。
2: 对，对，小孩都不爱照。
1: 对，然后我爸妈呢也没有这个意识去给我照，所以我就小的时候没有什么照片留存
2: 啊，
1: 就是只有那种特别小的时候，然后中间可能这个跨度就很大，然后发现啊又有一张，就这个就我觉得每年去用照片记录一下自己的这个成长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
2: 是啊，就像我小的时候，为啥现在好的时候还能记得小的时候跳舞啊什么的，是
1: 照片影像留存。
2: 对
1: 啊，
2: 就是我们每一年六一晚会，我妈妈他们都会找一个摄影的人过来帮我拍，然后就最后集成了一个，那会儿是录像带，然后没有刻成 C 这个碟。我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哇，
1: 原来我变化这么大呀！每一年跟每一年是吧？
2: 我真的这太累了，这六一，但是真的很好玩。
1: 嗯，是的。
2: 那会儿你看到你儿时的玩伴跳猴操，你知道有多可笑吗？
1: 跳猴操？
2: 对啊，就是猴操啊！你们没有跳过吗？小的时候
0: 没有，
2: 这不是幼儿园保留节目吗？
1: 还真没。
0: 猴操是什么操？
2: 学猴一样的操啊！
0: 那不就是学孙猴吗？
2: 对呀，就是学孙悟空打扮成那个样子，画了火眼金睛，然后就去跳猴操。
1: 嗯，
2: 我儿子他们现在跳啊，我以为这个是中国传统曲艺项目，
0: 并没有啊。
2: 好吧，那可能是我们的传统曲艺项目。
1: 嗯，然后刚刚说到这个亲子共度，包括这个手工的仪式感，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当时也是应该是六一前后的一个晚会，然后大家老师布置的一个任务就是和父母共同来完成一项手工，就是你去模仿一个卡通人物也好，然后或者是你做一个这个面具或者面罩画一个，然后戴到脸上，然后去相应的衣服，大家表演一个这个节目的一个联欢会。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小的时候小男孩嘛，都比较喜欢奥特曼，然后我就跟我妈说，这个咱们一起做一个奥特曼的面罩。然后面罩做完了，大家一起画的还都挺好，然后我妈也比较配合，然后就是费了一两天的时间，我记得当时还熬夜弄的这个东西，然后弄得还不错。然后问题就出在了一个找衣服上，因为大家看过这个奥特曼的这个，都知道那个都是那种连体的那种紧身衣，然后当时。

0: 我跟我妈说，我说我想穿这种衣服，你要去给我找。然后就我们去逛遍了当时我们的所有的商场，
1: 嗯，
0: 就都没有这个类似的这个服装。然后当时这个电商购物啊，包括这个网购
2: 还
0: 没
2: 有
0: 那么的发达，
2: 对。
0: 然后就去找，也结果没找着，然后还因为这个弄了一个。闹了一个脾气，然后最后买了一件带奥特曼的一个 T 恤，穿上去了。
3: 我以为现做了一个紧身的。
0: 没有没有，后来我想起来，如果当时穿上这个紧身的，还挺尴尬的。可能是我儿时的这个难以磨灭的这个黑历史。
3: 对，
0: 幸亏没找着。
3: 哎、不，也不是，就是你想想，就是你只有那个年龄能那么穿。
0: 但当时会觉得，哎呀，还是挺遗憾的，确实没找着、
1: 嗯、
0: 啊。就是真的，我记得还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商场都没有那样。
2: 你想那个，如果你那个时候穿了那个，你现在得有多自豪？
3: 是呀、啊，哎。
2: 对
3: 你想想啊，就是这个东西你这辈子都不会再穿它了，
1: 是是是，
2: 对，
3: 你可能也就那么几岁的时候敢穿。
2: 现在电商有了，要不我们帮你买一件。
3: 可以，我们愿意帮你完成这个儿时未完成的梦想。
2: 哎、
3: 然后拍个
2: 再配一个 B-box。
3: 奥特曼 B-box 儿童节那天发这个创意，我觉得非常可以。你看，所以您说了，参加孩子学校的亲子活动，感受一下儿童节的氛围。
0: 嗯，
3: 啊，这个就我们很遗憾。但是说实话啊，我还真参加过一次，就六儿童节，然后是一个机构组织的，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去参加了，小朋友玩的开不开心，我忘了。
0: 嗯，
3: 我挺开心的。
1: 嗯，
3: 我带了一个米奇的那个耳朵。
0: 嗯。
3: 然后穿了一件就是那种大圆点的那种裙子、
0: 啊、
3: 然后我发现里面玩的最开心的
0: 是你，
3: 全都不是孩子、
0: 啊、是家长，
2: 都是家长，
3: 一个家长比一个家长开心。因为他搞了个集市、
0: 嗯、
3: 然后就是你可以参加很多那样的项目，什么扔沙包 啊,
2: 啊，
3: 然后套圈啊，就不同，
2: 都是小的时候玩过的游
3: 戏。孩子们在旁边都一脸懵啊，就这帮这个九零后，
0: 在干嘛？
3: 九零后、八零后的家长都跟疯了一样，我来，我来，我有两张券，都是这种状态。所以，其实从这样的活动也能感受出来，大家其实可以都去过过六一，
0: 嗯，
2: 大家都有那颗童心，
0: 没错，
3: 是的，是的，嗯，
0: 绿野仙踪说了，我的生日呢和六一儿童节是前后脚，小的时候每次都会收到妈妈手工制作的裙子，哎呀，非常开心
3: 啊，
0: 哎，我觉得这种特别开心，
3: 是
0: 啊、就是刚过完一个节。哎，马上可能又到生日了，又过了一个节。
3: 你知道，大部分人就会说，
0: 就凑到一起，
3: 来我们两个一起
0: 过。对对对，我觉得尤其是赶上就是生日和儿童节一天的小朋友们，还挺难过，
3: 盛大的
0: 啊，没有吧？我觉得会挺伤心的吧。本来你能过两次、
3: 啊，
0: 但是现在只能过一次了。本来能去两次游乐园，结果就能只能去一次了。
3: 对、
0: 会有这个遗憾吧？
3: 嗯，就是大家这次其实过儿童节啊，如果你有孩子的话，没孩子也一样，嗯、你
0: 就可以自己过了，
3: 对，
2: 给
3: 自
2: 己过个节
3: 啊，趁机就放飞自我、
1: 嗯。
3: 其实现在很多的商超也好，或者是一些商家也好，他都会在儿童节举行这样的什么重返童真啊，
0: 嗯，
3: 或者成人儿童节这样的活动。就给大家很好的一个释放机会，然后你就去过啊，然后你就去要礼物啊。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
3: 礼要礼物、
0: 嗯、不一定也非要请假，虽然可能在上班，下了班之后，
3: 对
0: 吧，
3: 对
0: 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
2: 个、做
0: 个
2: 小仪式感，
0: 对，
2: 去逛个商场。
0: 嗯，
3: 是，然后穿一件相对童真的衣服、
0: 嗯、
3: 哎，那你们成年后就是有给别人送过或者自己收到过这种所谓的成年人的儿童节礼物吗？
0: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妈还会有这个仪式感，对，就是会简单的送一个小礼品，然后但是她因为有的时候你长大了之后，可能跟尤其是男孩跟母亲的交流比较少，她可能就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了，她可能会给你这个仪式感象征性的转个零花钱，然后说哎你自己喜欢什么去买什么吧，
2: 对
0: 啊，但我有的时候觉得这种倒不如这个家长给就是。给大朋友们，对吧？一个一个礼物，就是随便什么都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能够被记住的时刻啊。但是有的时候确实，送礼这件事儿会让很多家长比较头疼，尤其是孩子长大了之后。
2: 对，
0: 因为小朋友们会直说，就是我想要什么。但是长大之后可能就不太会直说了，就可能父母就需要去猜孩子的这个心思。
2: 确实，像娇娇说的、
0: 啊，
2: 有的时候这个时候父母已经猜不透了，
0: 对，已经猜不透你了，就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也不知道，就甚至有了一些代沟。
2: 对，
0: 然后就是会有一点苦恼，但是又想给你这样的仪式感。
2: 对，
0: 嗯，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儿童节的仪式感有哪些。
2: 是的，
3: 我觉得好像就是在那个处男女朋友的时候可能还会再借这个借口过一个小小的节日，
2: 给女朋友过一个儿童节。
3: 对对 对，就是可能去吃个饭呀，逛个街呀什么的，就这样的了。
1: 丹丹应该每年现在还是会过，因为他特别有仪式感，会过大儿童节嘛。
2: 对，有孩子了之后就不太过儿童节给自己了。但是呢就以前
1: 没孩子之前，
2: 没有孩子的时候还是给自己过的。然后这就不得不夸一下当时还是男朋友的这个现在的老公啊，就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个人，他比我有仪式感多了。然后就说到儿童节的这个话题啊，就聊聊聊，哎，反正不知道什么一个契机就知道我小的时候，那会儿我们还没有什么这种小木马

0: 啊，这种摇摇马这个东西、
1: 嗯，
0: 哎，我就特别喜欢那个东西，觉得很可爱。然后他呢就给我偷偷送了一个这个小摇马，这个、
1: 也是自己做的吗？
0: 不是，是木头的啊，他做不了。反正
1: 现
0: 在现
1: 在有了木工的基础，
0: 对，他现在反正还在我们家。但是就那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哎呀，弥足珍贵，就是他不见得有用处。
1: 嗯，
2: 对，
1: 因为小的时候没有。
0: 对，但他很可爱，
1: 嗯，
0: 就是我很喜欢，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很幼稚的那种小木马、
1: 啊，
0: 它就是那种带有装饰性的那种，类似于有一点这种工艺品这样的、
1: 嗯、
0: 可以骑的这种
2: 小木马，家居装饰，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放在家中还能坐一坐，
0: 对，
1: 还相对比较实用，是吧？
0: 对，现在就是我儿子骑，但是它就是很好看啊，嗯、我就觉得
1: 哎，
0: 还挺加分的。
1: 对，
0: 嗯，
1: 这所以这是仪式感，我觉得在各个年龄大家都可以哎把它搞起来啊。
0: 是啊、嗯，就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这个儿童节会奖励自己一根棒棒糖，
1: 嗯，
0: 然后还会奖励自己去抓娃娃机疯狂的抓娃娃。
1: 哎，这都是我觉得都是弥补小的时候。
2: 哎，你说这个好像有一年我应该是在六一的时候带着孩子去了华西，
1: 嗯，
2: 然后在里面吃饭，然后疯狂的抓娃娃，这件事我们应该干过。
0: 对，
1: 这也是弥补自己的是吧？我觉得抓
2: 算不上自我弥补，因为它是有一种那个乐趣和奖励机制在里边的，你知道吗？
1: 哎，小朋友们是都喜欢抓娃娃吗？
0: 我也喜欢抓。
2: 对，
0: 谁不喜欢抓？
1: 但是我就一直没有 get 到，就我小的时候也没有 get 到这个。
0: 你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好无趣的人啊！
1: 这个乐趣，
2: 不，它是一种奖励机制，你知道吗？就是一种奖励，你花了就是时间、金钱和精力，然后你获得一个奖励。
1: 啊、明白。
2: 其实它是刺激一种奖励机制，对。
0: 就像我昨天去刮彩票。嗯，
2: 对，
0: 都刮了快半个小时、
1: 啊、这个我能理解，其实差不多的是吧，那我就能理解了啊。
0: 对呀、啊、就是抓娃娃也是这样的呀，就是你肯喜欢那个、
1: 嗯、
0: 但你就明知道自己抓不上、
2: 嗯、
0: 但是你就要一把抓上了、嗯、开心，
1: 哇，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2: 对，
0: 对吧，
1: 主要是可能我每次去抓都没抓到过啊，所以就、
2: 哦、你放弃的过早了
1: 就是要多抓几次。
2: 对对对对对、
1: 啊、就我往往都是抓一两次抓不到，我可能
2: 就放弃了、
1: 哎、就算了吧、嗯、啊。哎，老顽童说了，这个我家孩子小的时候我也是给他做了一套奥特曼的服装，用银色的防火布做的面具，是和我孩子一起手绘的。
0: 哇，好厉害，
1: 这真的太厉害了啊！就小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妈可能我爸妈都没有这个意识啊，觉得防火布还能做成衣，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是我能一直留着。
0: 是呀、啊嗯、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六一儿童节，我奶奶就是我奶奶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在我小的时候、
1: 嗯、
0: 是一个她是裁缝出身，所以呢她做衣服做得特别好。那会儿有一本杂志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上海服饰，还是没记住。我奶奶每年儿童节前就跟我说：“丹丹，你挑
1: 去做一件衣服。”
0: 我就从上面挑各种裙子的样式，只要我能挑中的，
1: 嗯、
0: 我奶奶就能给我做出来。
2: 厉害！
0: 这每一条裙子我都留着。
1: 哇，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
0: 太有仪式感了、
1: 啊，就是哪怕后来这个衣服可能自己穿不了了，但也会一直留着，因为这是一种心意。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送礼，你纯手工的就会不太一样。
0: 对，而且他做的真的很好看，嗯、就是所有的这个针脚啊，然后走线呀、啊、什么的、
1: 嗯，
0: 都跟那个衣服上，跟那个杂志上面的衣服一模一样。就是有各种小姑娘喜欢的什么纱裙，嗯、然后摆的那种大摆裙，我奶奶都给我做过。
2: 手好巧啊！
0: 是的呀，
1: 是不是你每次上学就感觉自己像走秀一样？哎，就是。
0: 对，我就
1: 昂首挺胸，
0: 我有很多很好看的衣服，然后冬天的时候也会有很有仪式感的给我做，每年都会给我做一套新的棉袄，
1: 啊，
0: 就用各种不同的样子，还会做盘扣，都会自己手工去做，好厉害，嗯，奶奶好厉害，
1: 而且特别不一样的，
0: 对，嗯，所以其实也提示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们啊，也可以给你的孩子去手工做一些东西，对于他成年之后去想起这份回忆的时候，是一份无可取代的回忆。
1: 没错啊、
0: 嗯、
1: 哪怕不是特别贵重，但是会珍藏很久。
0: 是、
1: 嗯、
0: 啊，包括在这一天带着你的孩子出去玩一趟，我觉得这一趟如果你的时间长的话，可以顺带着请个年假，
1: 嗯，去旅游一下、
0: 嗯、旅游，
1: 对，
0: 嗯，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就这些仪式感，就你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都是小的时候，如果你特有这样的仪式感就会记很久，包括长大之后也会是大家聊天啊，或者是去跟别人讲述的谈资，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啊
0: 嗯、
1: 而且尤其是现在，比如说很多的家长，我觉得现在年轻家长会好一些，原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忙于工作，就会以工作为主，然后可能有时候就会忽略这个亲子时光啊、
0: 嗯、
1: 然后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的宝爸宝妈们都会尽力的去弥补自己的孩子。
2: 对，
1: 嗯
0: 嗯，对。哎，你们有过就是比如说在六一借着这个机会跟父母一起旅游的经历吗？
1: 还真没有过，就是我回想起来没有过，但是前后比如说可能父母会告诉你说，哎，这六一可能比较忙。

0: 然后没有那么长时间假，等你暑假的时候，哎，可能大家去玩，可能就是错峰了啊，就是，但是还是以的这个给你的六一儿童节的这个礼物或者是行程来说的，
1: 嗯
0: 啊、也会记很久。
2: 没有，但是我有几次就是跟父母一起，包括孩子旅游，都是在六月左右。
1: 嗯，就这个季节比较适合旅游。
2: 对，而且那个时候孩子小，也不用考虑他那个就是放假什么的。
0: 嗯，
2: 我们几次出国，
0: 还没有学业压力，
2: 还有那个游轮，应该都是在那个时候去的。
1: 对，
2: 但是并没有拿六一当做一个你
0: 下次可以这么跟孩子
2: 说，
0: 说
1: 我们六一就是因为爸爸没有时间，我们给你补过一个六一，小孩也能
0: 小孩也特别开心。对，嗯，
1: 你看我的这个愿望就是每年。过六一或者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带他能出去一趟、嗯、你看有朋友说丹丹你真没胡说，我小时候爸爸在服装厂的那个时候就有个什么上海的什么什么书，上面有各种图片，小的时候就上面挑，然后爸爸给我做是时代新潮流，因为那会儿买东西买衣服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0: 而且款式那么的齐全，
1: 尤其是北方的朋友、嗯、我觉得这不是说是北方落后是什么啊、嗯、就是因为可能有很多的潮流是从南方先过来的，像什么上海广州，
0: 对，而且那边其实服装厂也比较多，
1: 你是真没有那么时尚的东西过来、嗯、所以你就只能看图片，然后当时又没有什么网购啊什么的、
0: 嗯、
1: 就家里面有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能做衣服或者是
0: 手巧的人、嗯、
1: 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嗯，对，宇宙尘埃说我们组织过去游乐园啊、大家排好队去要走一个小时，然后什么当年还去过什么陶然亭玩大雪山，我觉得小宇哥应该会有印象了
2: 啊、
1: 哦、
2: 陶然亭大雪山，
1: 对啊，那个时候也会学校组织春游、嗯、或者组织这种六一儿童节的去游乐园，
0: 嗯，
1: 我印象也特别深，就没啥玩意儿玩，但是去划个船，
2: 那就很开心了，
1: 开心死了，打水仗就是能乐疯了，就大家。
2: 好像单单这么说起来，我们在有一年有一个家长、啊、组织了大概有那么五六个孩子，然后家长一起，应该是六一当天。就是去了，家附近的一个郊野公园、
0: 嗯，
2: 其实没有任何东西都没有，它是郊野公园嘛，
0: 就是野餐、
2: 有点水、
0: 野炊。
2: 对、嗯，其实就是各家自己带着自己做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你自己愿意买点什么，到时大家一块凑着吃，孩子们就特别开心。
1: 是呀，
2: 对，
0: 嗯、
1: 就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们以前去游乐园，然后打水仗。就现在可能家长不太放心让孩子去玩水了，但我们以前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顾虑，
2: 嗯、
1: 就是老师组织，然后一个班的同学就去打水仗了。然后船还翻了，我相机还掉湖里了。
0: 对，现在有的时候就会哎提这个安全问题啊，但确实安全问题需要大家注意，但有的时候也别太因为这件事情扼杀了小朋友们的天性。
2: 嗯，
1: 哎，就时代不一样了吧？可能那会儿就是大家真的安全意识也是相对比较差。你想想，我船翻了。
2: 有些事儿想起来挺危险，
0: 你放到现在就觉得啊是件大事儿啊。
1: 但那会儿真的，我跟你说，船翻了我也开心，
0: 可开心
1: 了！哇，我船翻了，
0: 我能游泳了。
1: 然后我们一帮同学下去潜着摸相机，那印象都挺深的。
0: 嗯、是，老顽童说了，哎，今年和老伴儿商量好了，六一就去动物园一起过儿童节。
1: 哎，
0: 你看，就是一个有童心的。
1: 我特别，我觉得
0: 老
1: 顽童这位听众就是特别的厉害，一直很有童心，而且对生活充满了热情。
2: 对，
0: 而且
2: 有生活情趣。
0: 每次我们聊一些话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朋友就真的也是有。很有仪式感，
1: 是的，
0: 包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友们，我觉得都是生活当中仪式感非常足的。
1: 对啊、嗯，希望每一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能永葆童心吧、嗯、不管你30、50、70、80，我觉得只要有一颗童心，可能你就真的是永远都不会老的。
0: 没错啊，那也希望大家如果还没有计划好如何度过儿童节，或者给自己的孩子度过儿童节的话，也可以趁这几天想一想，思考一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1: 对
0: 啊，也看看大家的这些啊，就是吸纳一下。
1: 对，如果有时间，请半天假，
0: 嗯，
1: 带孩子。去玩一玩吧，
0: 没错，
1: 过一个有仪式感的儿童节。
0: 是的，那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啦，
1: 拜
0: 拜
2: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
3: HA， 我看不太清楚您的名字，他给我发了好多消息啊，给我发了一张图，然后问我，哎，这车你见过吗？这是一台自己改的一个加长版的路虎揽胜，改了内饰，第二排改成类似于这种商务车的格局了啊，是这样，其实这叫做改了一个高顶，他改了一个高顶，然后可能要拓展内部的空间嘛。然后呢，又压低了这个车身的侧裙和包围，啊，看上去呢是有一点点那么奇怪的，就跨界了啊，又像一台加长版的 SUV， 又像一台 Wagon 瓦罐，挺有意思的。改装这东西呢，我不推荐大家，也不提倡大家去做一些魔改啊，因为很多的时候你改动的车辆的车身尺寸呢，还有就是动力参数，这都是没有办法去过年检的。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4: 哎，老师你好。
3: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是那个有一台奥迪 A6，
3: 嗯，
4: 黑色的，1.8T 的。
3: 是什么问题？
4: 我看现在还能估这个
3: 想做一个评估。您这是哪一年的车呀？

0: 2017年2月份上的牌。
1: 2017年的车啊，这是2017款吗？
0: 啊，对，2017款。
1: 您的车尾是不是尾标是30FSI？
0: 那我真的还没注意这个。
1: 啊，行吧，当时多少钱买的？您告诉我，指导价是多少？
0: 当时是裸车价是35.8万。
1: 裸车35.8万呀？
0: 对。
1: 那这个是2017款吗？您确定？优惠挺大的呀。
0: 是的。
1: 嗯，行。
0: 落地了将近41万呢。
1: 啊，大概了解啊。公里数开了多少？
0: 19.5万。
1: 19.5万，这公里数呢稍微的有一点多，您想想这不足10年的时间啊，有一点多。是黑色的外观吧？
0: 黑色的。
1: 行，目前阶段这车呢在二手车市场，我直接告诉您啊，收车价方面稍微的有一点点低，因为毕竟公里数也摆在这里，然后呢您又是将近10年的一个老车了，在二手车市场您这车收车价只能够来到7万。
0: 7万整是吧？
1: 啊，对，7万整也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价格了，具体看车况啊。因为我给大家评估的这些车辆的价格呢都是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就我因为没看到您的车嘛，忽略不计那些剐蹭啊事故之类的。
0: 那这个都没有，这个车况非常好，这个已经很不错了，还能抵7万。
1: 嗯，已经很满意了是吧？
0: 啊，对。
1: 行，
0: 好，谢谢老师啊。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0: 好，谢谢。
1: 挺好，自己对自己的爱车呢有一个先知，然后呢也了解市场，不会觉得啊，我当时我天哪，我落地都40多万了，这起码现在也给个10万20万呢，那不现实，不可能了。有些车企啊，真的就说干就干。前几天呢，我不是说了，跟大家分享的这则消息吗？这部品牌可能又将国产了。东风与斯特兰蒂斯集团签署了一项非约束性的谅解备忘录，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协议，双方有意在欧洲成立一家合资公司，该合资公司呢将会在业务运营的初期，从市场覆盖范围来讲，将负责东风汽车的新能源车型在欧洲市场、约定市场的销售、分销、制造、采购以及工程研发。同时呢，双方也正在探讨由该合资企业负责东风汽车旗下的蓝图品牌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和分销业务，这是要出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此前因为本身就达成了这个协议，这部国产的消息再次被提上日程。好，问候线上等待的向女士。向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买车的话，就是在 Model Y外加吧，然后和那个 M7 之间，然后选择有点纠结。
1: 首先您关注的是 Model Y L 加，就是那个七座版的是吗？
2: 对，就是最新款的那一种的，现在的。
1: 您不是关注七座版的，不是关注 YL 对吧？
2: 好像是有个，不是七座应该。
1: 行，六座，这应该六座啊。是这样，您还为什么会关注这款车？您告诉我一下您的使用的场景。
2: 因为我想买个纯电的
1: 啊。然后呢，在这款车和哪款车之间纠结？
2: 啊，那个赛尼斯的那个 M7。
1: 啊，问界 M7。
2: 对，
1: 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啊。问界 M7 呢，主打的是大空间，尺寸要大很多，完了以后呢，在智能座舱和配置方面丰富很多呀。但是它主打的是增程，它主打的并不是纯电。
2: 就是因为我们家里现在就是我自己有一台，就是宝马5系的那个轿车，
1: 嗯，
2: 所以我想放台电车，我就想怎么选。
1: 行，价位方面呢，现在问界 M7 它确实跟 Model Y 有重合，甚至最低配的车型售价是要低于入门级的 Model Y 的。但是我刚说了两个不同车型的物种啊，一个是Model Y 你开了可能更经久耐用，在使用驾驶层面会更有优势，而问界 M7 成员的体验方面，你自己的娱乐的丰富性方面，他给你体验会更好一些。我就不知道您注重哪方面了。
2: 就是日常通勤啊，然后家里接送小孩子。
1: 家里接送小孩，小孩坐的比较多是吧？
2: 对。
1: 冒昧问一下，小孩多大了？
2: 12岁，小的，大的已经马上高考了。
1: 行，明白。其实可能他们对于车辆本身的空间，我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要求啊。但是你要体验感好一点的话，那就直接买个问界 M7。但是你要经久耐用、好用的话，我还是建议你买 Model Y。
2: 哦，好的。
1: 就看您自己的需求来做一个甄别和选择了，必须要有取舍。
2: 好的，我到时候去试驾一下那个特斯拉。
1: 行，试驾这方面呢，您就其实不用担心它本身的品质问题啊，主要是体验，就是您看能不能接受 Model Y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那种内饰风格，啥也没有。
2: 哦，很棒，好的。
1: 好，行，先跟你聊到这里啊，感谢参与，再见。
2: 好的，谢谢。好，
1: 不客气，
2: 谢谢，
1: 再见。Model Y 跟问界 M7 还是强调我那观点，人家这是两个不同的物种，虽然说问界 M7 它也有纯电版，但卖的多的咱们就说销量啊依然是增程啊。来问候线上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想问那个有个车帮我评估一下。
1: 可以，什么车？
3: 那个雷克萨斯 ES300H。
1: ES 是哪一年的？
3: 21年的。
1: 21年，当时我好奇的问一下，加价加了多少？
3: 那个是没加价啊。
1: 已经没有加价了啊。
3: 对对对对。
1: 行，好，那还可以。当时买的是300H，具体哪个版本您还记得吗？
3: 卓越版。
1: 卓越是吧？300H的卓越。
3: 啊，对对对。
1: 啊，是哪一年上的牌？
3: 21年12月份。
1: 嗯，行。哎呦，这个时间节点，嗯，可以，行，没问题啊。好，公里数告诉我。
3: 公里数17万3。
1: 17万3呢？
3: 对对对。
1: 这跑的有点多呀。
3: 跑的确实有点多。
1: 什么颜色的？
3: 这个是那保时蓝吧。
1: 蓝色。
3: 啊，对对对。
1: 嗯，行，目前阶段呢这款车其实保值率方面还算是不错，但是由于您的公里数呢稍微的有一点点大啊。所以
3: 确实有点大。
1: 嗯，所以会受一些影响。目前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这车呢因为现在终端优惠幅度也大，特别是200的车型啊，已经来到了，就是优惠之后来到了20多万了，20万区间了。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您这车收车价，哎呦，公里数比较多，13万5。
3: 13万5左右是吧？
1: 对。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3: 哦，没有了，没有。好好好，谢谢啊。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3: 感谢感谢啊。
1: 大家听听，油车其实现在也不存在什么保值率的概念了，因为本身终端优惠幅度就干得比较大嘛，所以这势必会受影响的。大家买车千万不要把所谓的保值率放在一个重要考虑的标准和因素当中，好用就行了，不要管这些。
4: 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问候线上的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十万左右的新车，那个卖给我老婆开，那个卖什么款式的，什么型号的最好了？
1: 您是看油车还是看电车？
2: 油车，纯油车。
1: 纯油车，不关注新能源，甚至也不关注插电式的混动，对吧？
2: 因为我的公里数跑的比较少，高速也跑的比较少，一年明明是5000公里到10000公里。
1: 哦吼，确实比较少啊。
2: 对，
1: 那行，啥也不用考虑了啊，就买一合资的轩逸就可以了。而且现在轩逸的售价呢，起售价
2: 是，我现在现在这个台车就是轩逸的，开了2014年1月份上牌的。
1: 哦，本身就是轩逸。
2: 对，买了也10多年了。
1: 嗯，想换一个10万区间的车型呢？
2: 啊，
1: 那您现在有没有自己关注过什么车没有？我想先问一下。
2: 我关注的那有一款就是丰田卡罗拉那个2.0的，还有一款吉利星瑞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就换一种驾驶感受吧。直接来买星瑞吧。星瑞，你看配置也高，完了以后呢，空间也大。装配工艺方面，那肯定比您刚刚说的那两款要更好一些。
2: 那两款更好一些。
1: 它用的是沃尔沃 S60 的平台啊。
2: 哦，我那款车那个动力有点小了，轩逸的动力只有100。
1: 轩逸动力确实很肉啊，它本来就不适合激烈驾驶。
2: 这个吉利星瑞跑高速跑的少，还是个分离考的哪个好些了？
1: 如果你城区当中就想做节省的来买的话，当然是卡罗拉的双擎了。买卡罗拉，咱们就觉得一定要买双擎。
2: 卡罗拉买哪一种哪一种别的排量的？
1: 我刚说了双擎版呢。
2: 双擎版是1.8的2.0的。
1: 双擎版是1.8的。
2: 1.8T 是吧？
1: 1.8自然吸气，没有1.8T。
2: 啊，纯油的。
1: 纯油的你没必要啊，你买卡罗拉你都是入坑了，肯定是买它的精髓啊，它的精髓就是1.8双擎啊。你要不然就买
2: 双擎，就是油电混合的是吧？
1: 是的。
2: 那个什么价位啊？一般都是
1: 1.8的油电混动的双擎，其实价格也不贵，就是优惠之后啊，咱不先不说优惠，指导价也就是12万多起。
2: 哦，10万多起。
1: 对，有终端优惠嘛，优惠幅度您自己再跟店里面去聊。
2: 双擎的比纯油车好，那它上牌的是上那个纯油车的牌，但是上什么？
1: 当然是继续上蓝牌了。
2: 像我那个轩逸的车还会值多少钱？
1: 您是哪一年的？得告诉我具体的情况。
2: 白色的，2014年1月份上牌的，14款的。
1: 2014年的啊。
2: 对。
1: 现在公里数跑了多少？
2: 7万公里。
1: 我的天哪！2014年12年的时间了，才跑了7万公里啊。
2: 对。
1: 您当时是哪个版本？
2: 12.8万买的，那时候是中配的，应该是真皮座椅啊，什么天窗什么都有啊。
1: 12.8是1.6的，舒适是吗？

0: 卡罗拉的，还是那个车身是比那个吉利现在是小些是吧？
1: 对对对，肯定要小一些。
0: 好的，谢谢啊。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0: 谢谢。
1: 这是燕山想要推荐一下适合女士开的10到15万的新能源轿车，打了一括号，不要比亚迪和吉利。然后呢，之前是开的纯油车途观，驾龄有8年，因为我不知道您具体的需求，这还是希望要不您就补充一下您自己的需求和其他方面的要求，好吧？要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给您去分析。单纯说这个价位当中有哪些新能源车，如果给您报幕的话，那一点意义也没有啊，对不对？问候线上的丁先生，丁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一个雪佛兰的车子，我想问一下那个车子到底还是多少钱呢？
1: 什么车？
2: 科鲁兹。
1: 科鲁兹还是克鲁泽？先告诉我。
2: 科鲁兹。
1: 没听明白，克鲁泽还是克鲁兹？
2: 克鲁兹吧，应该我也不懂，我刚才问了我儿子，他说叫克鲁兹吧。
1: 克鲁兹是哪一年的？您先告诉我。
2: 2014年8月份上的牌。
1: 2014年，那是克鲁兹。
2: 可能是我是反正他我打电话问他我才知道，我忘记了。
1: 是1.6的还是1.8的？
2: 1.8升的。
1: 1.8的克鲁兹啊。那这个应该是，不是14款的，我估计是13款的车。
2: 那就不知道，我都拿着个行驶证在手里面，因为他把这个车搞到这里，本来是要拉的什么接孙女的上学，因为我这么大的开也不好开，我一直停在那儿没动。想把它卖掉算了，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干嘛？
1: 觉得不好开是吧？
2: 不是，本来就是起步路到学校里面那个巷子也进不去，你没必要我骑个电动车快些。
1: 对，我现在都是要接小孩，我骑个电摩啊，舒服多了。
2: 是啊，那个有堵车。
1: 没错。但是这车呢，您先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肯定在保值率方面是没有任何优势的，因为雪佛兰品牌你也知道现在的情况呢比较复杂，再加上这车龄也比较长了，而且克鲁兹呢对于很多二手车商来说他是不太愿意收的，因为小问题会比较多，这实话啊。13款的车型即使你是1.8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它的收车的价格都是以1000元来算了，肯定是上不了10000的。
2: 这么低啊？
1: 对。
2: 我刚才豆瓣上把那个行驶开上去，他说还如果8万公里范围内卖到10000多，
1: 不可能的，10000多这是在终端市场的售价，就是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在门店它的标价，但是实际咱们在交易过程当中给到您的钱，给到您手里的收车价，不可能有那么高的。
2: 这个车是对实才能够那个，其实这个车为什么它是开了7万1000公里？那个车轮子四个鞋都是新的，里面看起来都是很新。
1: 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我们要尊重市场的规律，没办法，就这么个行情了。
2: 那样子说。
1: 对。
2: 拿几千块钱就不能卖了。
1: 而且我告诉您啊，这个
2: 车子这台机反正卖不了多少钱，都放在这里。
1: 对。
2: 每年还开着去年检一次，出几百块钱。
1: 是的，就看您自己怎么想了，反正价格已经告诉您了，好吧。
2: 谢谢。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